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
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处刹，恭敬欢喜去。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
得涅槃道。

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主，永

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悠悠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食、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得，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
归集

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

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
世人卧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

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
尽闭其中。

0: 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

受洗、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审问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不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285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纵上五身，这是总结上面介绍的五位上首，都是声闻众。第一个是乔陈如尊者，这个名字翻成中文叫了本寂。了是明了，本寂就是真如本性。为了知其久远之本寂，真如本性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庄严图。佛没有说十报庄严图例外，没有讲，所以十报图也不是真的。十报图有相，因为十报图没有离开起心动念，那么十报图的菩萨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有断干净，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就不见了。由此可知，十报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所现的。无明习气断尽了，这是妙觉如来了。等觉上面妙觉，妙觉不住十报图。十报图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常寂光里面只有一位，就是妙觉。证得妙觉的人，通通回到常寂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等觉还有上，这是真正无上了。这个境界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能现境界。你看，现十报图，现方便图，现同居图。同居图是六道轮回，方便图是四圣法界。十报图是化身大士，华严经上说的四

是一位法身大士，诸宝图。他们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习气没断。习气断干净了，十八图就不见了。啊，所以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了本际对于自信的体相作用，一切都明了。那么从这个名字看，乔成如尊者真正是大权实现，他不是真的阿罗汉，阿罗汉没见性啊，阿罗汉知道有本际，没了。说知很勉强，不能说了啊，了是通达明了啊，那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呢、啊，至少是圆教初住啊，啊，不是阿罗汉呐、啊，啊，所以这个是大权实现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这第一个，啊，列他做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一部经是如来49年所说的第一经。你们看看哪一部经上头一个是乔成儒？没有这个例子，只有这本书，第一个是乔成儒。啊，说明呢，这里的含义，它代表这个经是第一经，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了知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第二呢，身子舍利弗，舍利弗智慧第一，表阿弥陀佛。佛智，佛智是一切众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深最上甚智。这个到以后讲到的时候再说，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圆圆满满的转过来。转八识成四智不容易啊，但是在经中妙极了，就一句佛号自然就转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念佛为什么没转呢？不是法不灵，是我们不知道用心。经上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菩提心没发，我们还是用轮回心。啊，为什么呢？有我，还执着有我，还执着有你有他，有是非人我。啊，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有贪嗔痴慢，这完全是轮回心。轮回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好种善根，不能转世成痴。啊，念到四意心不乱，色没有转，但是神通现前。六种神通都现前，虽现前不是圆满，有限度的，就是说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你完全了解，大千世界之外的
你没有这个。

必得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啊，大千之外的也了解了，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你通通明了。啊，事出世间一切理事因果，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这个人叫化身菩萨，生极乐世界十宝图。啊，这个舍利弗表这一部经智慧第一，目犍连表这一部经神通第一。没有神通，没有善巧方便，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默念的神通第一，显游戏神通的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大银光是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这是禅宗的传人。释迦牟尼佛将宗传给了大迦叶，他是禅宗的初祖。释迦牟尼佛将教阿难承传了，啊，所以集结经藏，阿难负责佛教，啊，所以宗门教下了。宗门的初祖是迦叶，教门的初祖是阿难呐，都是表弟。这个经是第一禅，这个经是第一部教，啊，样样都第一，啊，多少人把它小看了，没有放在眼。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佛法里面得的利益，有人得的利益多，有人得的少，有人得到的深，有人得到的浅。这什么原因呢？完全在恭敬心、真诚心。啊，印祖讲的一点都不错。一分沉静得一分理，十分沉静得十分理。啊，我曾经说过，六祖慧能对五祖忍和尚，对禅宗这个法门，对禅宗的沉船是万分恭敬，所以他得的是万分利益，几句话之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了是什么样的程度呢？跟诸位说，跟释迦牟尼佛的程度是平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通通通达了，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不但释迦佛的问讲的他全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教他也全懂了。为什么？见性。一切佛

不离自性。啊，他只要一见性，全通达了。啊，无量劫前古佛所说的，他也通达了，毫无障碍。

是真平等。啊，佛所有的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为什么你有的现在不能现前？啊，就是因为你有障碍。什么障碍？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见思烦恼。佛讲的就是这三大类的东西，障碍你的心，障碍你的德能，障碍你的智慧，你什么都不能现前。啊，你现前的是烦恼，是业障。啊，烦恼业障消除，净宗之妙就是一句弥陀，不知不觉的消除掉了。啊，业障消除掉了，烦恼不见了，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呐，说不尽呐，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知道他就死心塌地把这句名号抱住了，他怎么也不肯放弃啊，谁知道距离我们现在不远，地贤老和尚这个徒弟郭楼将他知道，他死心塌地就抱住这一句名号，3年圆满成就，老和尚对他的赞叹，天下宗门教下的善知识比不上你，就是智慧比不上你，丛林宝刹方丈主持，这是讲福报也比不上你。为什么？明心见性，福慧圆满了，他怎么能跟你相比？一个字不认识。一般说这个人奇人奇笨无比，没人瞧得起他，就抱住这一句佛号，一时一刻都不理他。3年这么大的成就，给我们做证明。经上所讲的，这五位尊者表法的丝毫不错。郭楼将可以做证明。郭楼将的故事知道点很多，没有人跟他学。这是什么？这是业障。迷住了，他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当然就没有智慧。福慧呀是离不开的。有智慧的人有福报。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真正的福报不是指地位高，财富多，不是这个，与这个不相干。锅炉匠有福报，大福报。为什么他万缘放下？有一个破庙可以遮蔽风雨，附近有一些信徒照顾他生活，给他送一点米，送点油盐，送点菜，
有个老太

婆给他洗衣服，替他烧饭，这就是大福报啊！啊，他无忧无虑啊，没有一丝毫牵挂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福报多大！把他无量劫来烦恼断掉了，化解了。无量劫来所造的业障消除掉了，叫暗后道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真干了，那自己知不知道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真干啊。所以这些世间像锅炉匠这些阿公阿婆的人多不少，一天到晚只会念佛，除念佛之外什么也不会，你跟他讲再多的话，他笑眯眯的点头在那听，其实他根本就没听到，他也听不懂，他回答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深深回答你的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念啊，这个是真正弥陀第一弟子，真正是敬重上上根人啊！这些人我们往往瞧不起他啊，因为人瞧不起他，所以他的业障全消掉了啊，他的傲慢习气全没有。啊，没有怀疑，没有傲慢，没有情执，他三毒的根拔掉了。啊，三毒是贪嗔痴，情执是贪的根，啊，傲慢是嗔恚的根，怀疑是愚痴的根，他连根都拔掉了。真正是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我们瞧不起他，他怜悯我们，愚痴啊，还在造业，还不晓得回头啊。啊，阿罗乔成熟标当人之本际啊，他在这里表法表我们真如自性，不是别的。舍利弗表众生本具的智慧，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目犍连接众生本有的神通。这六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啊，神足漏尽，每个人都本有。啊，只是迷失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失去，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它就显现了。啊，所以迦叶尊者这是大富长者家里出生的，啊，他修苦行，修十二头陀恨，年岁大了还不放弃。释迦牟尼佛好几次劝他，年岁太大了，不必了。他还坚持。所以佛说，我法里头

有修头陀恨的人，佛法可以常住世间。啊，这个也深深体现佛灭度之前呢，留给弟子们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头陀是苦行。啊，为什么呢？以苦为师，出力心恳切，正果快。啊，以戒为师，这是菩提正道，不会走偏差，啊，不会走向邪道。啊，能守住这两门，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啊，今天戒律、传戒虽然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戒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是戒贪受戒，这形式。那个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做到。老师告诉我，譬如不杀生，这一条戒律你真做到了，能一生保持这个戒，你就得了，不必再戒它，你真得了。佛菩萨知道，佛菩萨赞叹，戒坛里面受的那个戒不算，人间承认，佛菩萨鬼神都不承认。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根本戒大家都知道，根本戒就是五戒。啊，无论是什么戒本，啊，你一翻开前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饮酒，这叫根本戒。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啊，不杀生，好像是容易，其实不容易。啊，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个戒就破了。这么维系啊，换一句话说，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不能有伤害众生的行为，这是不杀生戒的精神啊。不偷盗戒的精神是决定没有占别人丝毫便宜的念头，占一点便宜，是吧？道心，嗯，你虽然没有，好像没有这个行为，你还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就不清净，啊，大小乘戒，小乘论事不论心，好吃，啊，我恨这个人，我想杀他，没杀他，不犯戒，大乘呢？论心不论事，事杀不杀不管你，你有这个念头就破戒了，你就犯戒了。啊，所以大乘戒非常难持，啊，它的结罪在起心动念上结罪，真不容易啊！不许可你有一个恶念。不许可有丝毫念头伤害一切众生。
是张家。

师教我，修一条，做一条，就得一条戒。念念没有自己，念念舍己为人。学经教为谁学的？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学的。我搞清楚了，我能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叫别人听。让他生起信心。发愿求生，目的在此地，不是为我。我是帮助众生的一个工具，没有我。这样的心就纯就正，菩提道上不会走歪，不会走偏。现在这个社会偏斜太多了，太严重了，正法几乎不见了。初学的学人，出家在家都很好，值得尊敬，值得佩服，是真正的如来弟子。可是学上几年之后，被外头染缸染污了，被外面环境影响了，堕落了，他自己不知道。走偏了，走邪了，他自己以为是正道。何以以为是正道呢？对经教正法认识不够深刻。他说我做到了，我就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自己做错。外面的诱惑不外乎名利、财色，都被这个迷了。越是大的名利，自己敌不过。完全投入进去之后，还说是弘法利生，普度这些众生。不知道自己路已经走错了。普度众生是什么事情？谁的事情啊？烦恼真的断了。我们讲到最低吧。最低的这个程度，虚脱还苦。最低的，身见破了。不再跟一切众生对立了，就边见破了。见取见，戒取成见，自以为是。心里想，主观观念。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了？不能接受别人劝告，主观观念太强。所以不认识自己，苦力出身的，受过很多苦难的人容易成就。原因在哪里？他没有功告过满。他是人类当中最低下的，对一切人只有顺承，不敢功高。他容易成功，他对于什么人都恭敬，他知道什么人都比他在他上，他比哪个都不如，这个心是至诚恭敬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别人来说的时候还要辩驳。

啊，错了也不承认。啊，这就完了。啊，所以今天说是死爱面子。啊，知道自己做错了不承认，面子要紧。啊，还得要错下去。啊，表示他是对的。啊，那么这些不正的思想行为，叫邪知邪见。啊，横行霸道。感召的是什么呢？感召就现在灾难了，灾难就这么来的。啊，我听到很多人说，如果这次灾难没有了，很多人骂我，啊，要回报我，说我造谣生事。啊，我听了笑笑，他们替我消灾，替我延寿，替我修福报，为什么？这是无赖，灾难不是我说的，我也不是预言家，我也不是神仙，我没有神通，我怎么知道有灾难呢？啊，灾难是外国人说的，美国2012电影是他们拍的，我不是制片人，我不是主持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是你们回报尽量回报，我欢喜。啊，不经过这些考验呢，不能成就。啊，我对你们没有怨恨，我对你们只有感恩。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我每天讲经、回向，都请求佛菩萨帮助我们化解灾难。啊，我这个回向里面第二条，全球各地一切人为自然灾害，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啊，这么多年来，我天天在这里祈祷。

啊，学佛的人，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一切恒顺大自然，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人哪有没有死的道理？啊，灾难来了，那正是我们往生时间到了。啊，再大的灾难掉在面前，不惊不怖，没有丝毫恐惧，念佛求生净土，佛就来接引。啊，真诚恳切到极处，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啊，望经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第一个是信息，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这是感应，我们念头立刻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佛菩萨，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有缘，哎，他就来接引，怕什么嘛？你们怕灾难，我欢迎灾难。啊，你们说，哎，在不，我说的不灵，那大概是我这些年祈祷成了效果了，果然把灾难化解了，把灾难延迟了，好事情啊！

我做的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啊，所以你们对我的回报是对我有利益的，啊，跟割裂王各界身体没有两样。我学忍辱仙人，啊，你们个个当割裂王，我做忍辱仙人。啊，我们再把大乘佛法表演一次。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啊，这目犍连表示神本有的神通啊。大迦叶尊者表灵光独药，迥途根尘。这是定慧，有定有慧，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就灵光都要了啊！迥脱根尘，迥是远远的，摆脱六根六尘啊，代表什么？代表十法界啊！十法界摆脱了，往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最低的。也是法身大士啊！阿难代表勤快生平，心心相应啊！为什么呢？遇到佛法，你看得人生遇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宗，又遇到这样完美的回向本。啊，连我们上一代都没有遇到过。啊，特别是黄念祖的脊柱，啊，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个遇到的。啊，无比的珍惜，这个缘得来不容易啊。啊，这是决定往生呐、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啊，一定要把它抓住！啊，古之这一部大行，正是复法传心。复法是集成释迦正法。正中之正，正中的中心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啊，这是佛法，传心是传宗啊，是禅宗啊。这部经是禅宗的心，是禅宗的显说。那、啊、把禅讲明白了，就这部经啊，所以它是宗之心啊，是教之主，复法传心的一句名号，最后归结到一句，就是阿弥陀佛。啊，总归到这一句，直显本来面目啊！啊，于此见得实称代觉之乎？这是古大的形容，有禅有净土，犹如代觉乎？这一句名号里头，禅、净、教、
密，通通在名号之中。这一句名号也是无上的密咒。啊，所有一切经咒都不离这一句名号。啊，所以就是人不认识。啊，这学各个宗派，他们不能接受，说我们净宗啊，自夸自大，啊，产生怀疑回报，所以不能讲啊。讲了也惹麻烦的，但是事实真相如是。我们净宗同学自己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有怀疑，有怀疑障碍你往生净土，障碍你功夫得力，你必须完全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你的得的利益就很快。啊，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啊，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表演三天三夜。他功德就圆满了。啊，他能够成就。是一个压力压住他，因为他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啊，破戒犯斋，啊，好在他相信因果报应，他自己也反省，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堕阿鼻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这个害怕逼着他认真努力，因为他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以拼命的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啊，三天三夜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为什么？那是真心。他们有一个妄念，人要发狠心呐！啊，弥陀来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他受记了。”佛没有妄语的啊，他说不行，我劣根性太重，经不起诱惑，那十年我又不知道要做多少罪业，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那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你啊。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寺院大众，啊，三天之后他往生。寺院没有一个人相信，叫破戒比丘，啊，每个人都骂他，瞧不起他。好在三天时间不长，我们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三天之后跟佛约的时间到了，请寺院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念到大概一刻钟吧。古时候的一刻是我们现在大概40分钟。啊，他告诉大家，大家看不到，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见了，跟大众告别，他就走了。没有丝毫的变疾病。
啊，三天三夜了，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没有不往生的，真的不是假的。往生之后，统统丢得干干净，千万不要以为，那我往生之后，我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那就完了，你就去不了了，你的身还没放下。往生的身体，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心上没事了。这才走，这潇洒的走了。管这个事情干什么？不许可有任何一个念头，万缘放下，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跟佛去了，这就对了。所以。在后头这几句话讲得好，但当莫知念去，就是一直念去，就是经上讲的一向专念，便是无上生禅。不要再羡慕禅了，无论定持善持。决定公布堂卷，这是观经上的话。持名念佛，有定持，有善持。定是智心一处，这个功德很大。善。心还不能集中一处，还有妄念，还有妄想，这叫善念。不要去想这些，定持善持，功夫一样的。不要去想这个，就是一心把阿弥陀佛念到底，阿弥陀佛就会来现身。千万不要有妄想，一个妄念都不许可有。本经先立声闻，后彰菩萨。彰是彰显。把这个阿罗汉排在前面，菩萨排在后面。正如佛地论第二云。这个排列法。佛地论里头有说，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中人呢，敬对世尊，亲受化骨。声闻是什么人呢？是佛现前的学生，没有离开佛陀，常常跟在佛的身边。他们代表佛教的。形象你看到这声闻，你才知道佛教他们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做到了？这就是佛陀教学的成果，展现在面前给大家看。所以他们摆在第一，菩萨是毕业的学生，老学生，这些学生多半呢。在外面教学，偶尔回来，所以把他们摆在第二位。又声闻呢，又住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佛的教学，弟子要把它演出来。佛教我们敬业三福，我们全做到了，表演出来。

啊，佛所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弟子们做到了。啊，佛所讲的六合、六度、啊普贤十愿，通通都做到了。真佛弟子啊，让大众看到了，赞叹呐！啊，佛陀教的真好。没有这些人表现，谁知道？谁能相信？啊，有这么多人真正做到了，大家看到欢喜，我也想学他。啊，把众生学佛的念头引发出来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晓得什么叫佛教，你到寺庙里面去看看出家人，你就知道什么是佛教。啊，但是今天的寺院不遵守佛的教诲。啊，你看到出家人，你不相信佛教。我们年轻人就是有了这个毛病啊！到寺院里看到出家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为死人服务啊！念经超度，搞法会，搞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年轻人看到，这是迷信。自然生起排斥啊，不愿意接触啊，不愿意进寺庙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如果不是跟他，我这一生跟佛就没有缘。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人讲过这话啊，这话是真的吗？我对老师有信心。如果对老师没有信心呢，这门进不来。啊，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家里上的。学生教我一课，一分钱学费也没交。他不会骗我啊！他为我上这个课是道义啊！这样一个人要请他来做家教，那一个月给多少钱给他？啊，我们也不敢，也没有这个能力，完全是他主动。啊，我们原来的意思是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不让我到学校去。啊，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在他家里上课，他不会骗我。啊，告诉我。佛教经典哲学，今天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里面。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要没有这句话，我到寺庙向和尚们请教，他说不出来。

就会方老师说话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话实在现了。啊，他为什么呢？现在出家人不学经教，所以你问他，他不懂，他会念经，他不晓得意思。所以你要学佛经哲学，一定要从经典下手。啊，这是他指导我修学的方法。从哪里入门？啊，这语言、书生。啊，老师把这个佛经哲学这个单元刚讲完，我就有机会认识张家大师。啊，这是专门学佛的。啊，我就开始到寺庙里找经典。啊，方老师告诉我要看哪些书。这些书市面上买不到，啊，都在大藏经里头，有很多重要的要抄，啊，学习的时候没人指导，很苦啊，啊，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他非常慈悲，像方先生一样，每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他忙的时候一个小时，不忙的时候两个小时。我读的这些经论有问题向他请教。啊，所以我学佛的根，张家大师奠定的。啊，这样的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缘分呢、啊。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一门学问，啊，中国古人这些典籍是教人成圣成仙的，佛教这些典籍是教人成佛成菩萨的，它不是教你别的，啊，所以这真正叫圣贤教育。啊，圣贤教育与明文理扬不相干，这个一定要知道。孔子在世没有社会地位，啊，他做官只做了三个月就下台了。卢斯寇，卢国就是现在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的国君就是现在的县市长，司寇是干什么？警察局长。孔子做了三个月警察局长，啊，大概是把邵正毛杀掉了，啊，所以他三个月就下台了。啊，为什么杀邵正毛？邵正毛邪知邪见，能言善道，辩才无碍，大概孔子也辩不过他。啊，但是是邪知邪见，他会把人引到坏头，教坏了。啊，这个罪名把他杀掉了。啊，今天言论自由，那他就没问题了。啊，他带给社会负面的影响，所以孔子把他杀掉了。啊，孔子一生没做过官，啊，平民，这圣人呐、啊，孔子没有财富。啊，

现在讲它属于清寒之家。啊，一生教这个学生，喜欢教学生。啊，学生家里家境好的，送一点供养给老师。家境不好的，孔子收的供养多，分给的家境不好的学生。啊，大家分享，过这种日子。啊，所以这个名利要放得下了，放不下是障碍啊。啊，度化众生是缘分呐，不能攀缘呐。啊，随缘不攀缘，啊，也不去制造这个缘机会，缘分就是机会嘛。也无需要去制造机会，那还是攀缘。啊，真的若无其事，你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清净心、定心生智慧。啊，有缘人来找你，来拜访你，可以接见，可以教他。啊，真正到自己有一点小成就了，啊，会有这些访问的人，他自然给你在外面介绍，这样你就小有名气了。心里头永远不能有，小有名气自己就欢喜了，啊，觉得自己以为不错了。傲慢心升起了，你已经离开戒定慧了，你已经接近贪嗔痴了，这个时候要不严加防止就毁掉了。啊，所以修道的人很多，真正成功的人很少。为什么呢？都是中途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原理正道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了啊，许多人年轻时候不错啊，有志气，有抱负啊，有正知正见，可是，一踏入社会不久。就被染污了，这个现象是正常现象啊！你读佛经就了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头，无量界的熏习的烦恼习气多伦理道德少，啊，所以伦理道德分量少，烦恼习气多，决定敌不过外面诱惑，自然趋向，随着非常正常的现象，尤其是现在。啊，古人还有不为名利诱惑，啊，把生死置之于度外，有历史上有记载，少数人，啊，绝大多数人经不起诱惑，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不受外面诱惑的，我们相信他是佛菩萨再来，是圣贤再来，他不是凡人。他如果不是圣贤再来，

惑的是正常现象。啊，我们如何能把自己保住，这就不得了了。啊，帮助别人，佛都做不到啊，我们哪有这种能力？佛菩萨只能教导我们呢，路是自己走的，与佛菩萨不相干呢。佛菩萨指的是圣道，是正道。我们自己贪一点小的名望，贪一点小的利的时候，就走在邪道。邪道会愈陷愈深，深到极处，自己也知道是罪业，自己也知道是堕落，不在乎了，反正有一天享受一天，明天还没到，管他干什么，就堕落了。堕落之后的苦，后悔来不及了。啊，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能够保守的。啊，60年没有被外头诱惑，靠什么？靠经教。啊，认真读经，读经分量不要读得太多，太多。所以贪多嚼不烂啊，宁愿少读一点，细嚼平常，读出味道来呀！啊，有时候一句经文，我差不多用3分钟到5分钟。这里都有味道啊！啊，1个小时，这本就读1两页。啊，进度很慢呐、啊，它真有味道啊！啊，读书不再读，啊，就在平常他的毅力，他的滋味。啊，这个里头就得法喜。啊，介绍的时候，一句经文可以引申很多很多的理跟思，讲几个钟点都讲不完。啊，入得越深越好，越广越好的，广是一句经文里头有很广泛的义理在里头。啊，然后你对经典你才喜欢，你才真正爱它。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遍遍不一样啊，读不厌呐、啊。啊，天天读，永远读不厌。啊，味道尝到了。

里面讲的禅，禅净不二，啊，大乘教里给我讲明，又有普贤菩萨，啊，这在中国是四大菩萨之一，啊，中国大乘佛教有四大名山。普陀观世音菩萨，九华地藏王菩萨，五台文殊菩萨，峨眉普贤菩萨，啊，峨眉山注解里的说，又有普贤菩萨，菩萨乃梵语的六层具足应允摩诃菩提智地萨埵，这是梵语的原因啊。摩诃翻成中国意思是大啊，菩提翻为道，智地翻成心啊，萨埵翻为众生或者叫有情啊，所以古已啊，菩萨是翻成大道心众生啊，古已玄奘大师之前所翻的都叫古已，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叫心意啊，以玄奘大师为标准啊，玄奘大师翻译的菩萨叫觉有情，觉悟了的有情众生，他没成佛啊，佛没有情，把情转化成智慧啊，智慧跟情是一体，觉悟的情就是智慧，弥了的智慧就是情，所以它是以一体两面啊，翻作觉有情啊，大道心众生，合之啊，合起来讲呢，为大道心众生，简称菩提萨埵。意为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同佛所证之为觉啊，他所证得的跟佛是一样的啊，佛是圆满的见性，菩萨见性没有圆满，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啊，佛呢是事物的满月啊，那菩萨大菩萨啊，像这个十地菩萨，那大概是十三十四的月亮，没有真的圆满，还差一点啊，这个是地上菩萨。如果是三贤菩萨呢，那大概是初八初九的月亮啊，一半的样子啊，用这个比喻很好，它是真的月亮，可不是假的啊，同佛所证。这无明未尽啊，他没有证得圆满啊，无明没有断尽，所以叫有情。这个无明在摩诃萨里头是指无明的习气啊，无明是起心动念，它真断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

这是法身菩萨。如果连起心动念习气都断干净了，他是妙觉如来。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大乘修行修什么，我们就明白了。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般若智慧。啊，没有起心动念，是自性本定。啊，所以他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修行用功在哪里用啊？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用功。能够做到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没有执着，但是他有分别，有起心动念。啊，这是阿罗汉，这人称为正觉。啊，不被境界所迷啊。不被外境所影响啊，这圣人呢、啊、不但不执着，连分别都没有啊，分别心都没有，这人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叫成佛啊，这个佛是法身大士，十宝庄严图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修行要在境界里修啊，离开境界怎么修？啊，不起心不动念，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净宗同仁怎么个修法？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你不要认为这是好，那个是坏，错了，平等啊，好人坏人通通是阿弥陀佛，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是阿弥陀佛。佛眼看众生都是佛，众生看诸佛都是众生，所以境界不是一定的，随着你念头变，你用什么心，外面境界全变了啊！所以灾难不可怕，灾难可以化解。我心里头一片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我是一个真正修弥陀法门的人，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啊，周边地方有灾难，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不会有灾难。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就这么个道理。哪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这个地方就是佛地。啊，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人决定不能有自私自利，啊，决定不能有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是一切邪恶的根。啊，邪恶对自己的感染就是疾病，对环境的感染就是灾难。啊，那么最好的念头

第一个好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还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啊，那些想法通通是轮回业。轮回业做多了，你怎么能处理？啊，锅炉匠的本事没有别的，就是完全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真正是万缘放下了，所以三年有这么样的成绩拿出来，啊，大家看到了，我们跟他们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就他真肯放下，我们不肯放下，所以不如他。我们要肯放下，比他还要高，比他还要殊胜。啊，因为他开端不知道，功夫成就了，他才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他往生了。啊，为什么往生？他跟这个世间没有缘分，这世间人瞧不起他。缘分是要人尊重他、敬爱他、喜欢跟他学习，这叫有缘。啊，他的缘不在此地，不在此时。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就知道自己缘在什么地方。啊，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智慧神通全部现前了。啊，十方刹土无量有缘众生呢，完全连上了。啊，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了。啊，而且他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他去应缘是应身去的，化身去的。啊，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这些事理要搞得十分清楚，我们一点怀疑没有了，我们的方向目标正确的，我们的心不会散乱。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个世界有缘，多帮几年啊，为什么呢？生死自在了，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啊，没有拘束啊。啊，又觉是所求佛道。有情呢，是所化众生，立身为己，广度群生，同证大觉，故为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呢，双关的意思。自己觉悟了，是有情众生，还要帮助其他有情众生觉悟，它有两重意思。啊，自己觉悟了，这是菩萨。帮助别人觉悟出来是菩萨的事业，是菩萨的本分啊，菩萨二字，这是最六

最简单的称呼称菩萨。啊，那么这是菩萨两个字的解释。下面为我们细数云何为大道心众生啊，为什么云何是为什么称他做大道心众生，因为他具足四大，就是四种大。啊，四种者清凉所为，清凉过失，华严经所抄里面这一段文啊，华严经所抄里头的第一个愿大求大菩提故啊，大菩提是什么？如来所证得的，不是菩萨证得的啊，他不求别的，求如来所证得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心本有的，不是自心之外的，自心之外的你就求未必能求得，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你决定可以求得。那佛的话你听不听？你要相信听，你真干，你就能得到。佛告诉我们，无量智慧，无量正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无量功德，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外头没有。大乘教里佛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就是自性，叫明心见性啊，所以佛法不求别的，只求明心见性。我自心里头，万德万能，同时现前。啊，不但是自受用，最重要是他受用。我用万德万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心。啊，度众生成佛道，自己没功。为什么？他自信有的。我没有丝毫东西帮助他一点，全是他自己。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啊，通是自家本有的。啊，这是恢复了，没有一样是心得来的，啊，这是一定要知道的。所以圆他。绝不求世间名闻利养，所以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见到你，我把位置让给你，你要不要？摩西首罗天王是娑婆世界主，没有比他更高的，他统治的整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大梵天还不行，大梵天是初禅天的主，这是第四禅，四禅天主。啊，那你要一看，马上就迷了。啊，你去当天王的时候又迷了，天王死了还轮回，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呀。第二个呢，行大，
二力成就苦。二力是自利利他，不能自利就决定不能利他。啊，自利是什么？自利是明心见性，啊，是断烦恼证菩提，啊，尽宗之妙就妙在这一句佛号，啊，不要用别的功夫，就是一句佛号，不知不觉烦恼断了，不知不觉业障消了。郭罗江做例子，啊，郭罗江在没学佛之前，你看他这个样子，烦恼业障多重，啊，比普通人高出十倍都不止，这么可怜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甚至人家都不笑看他一眼，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一句佛号，三年把他的烦恼念掉了，把他的业障念掉了，他自己并不知道。啊，感应佛现前，佛肯定现前，要不然他怎么与之实知？啊，决定是见到佛了，他老实，他不说，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啊，只是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一些亲戚朋友，那是什么？慈显，见最后一面，也没告诉他们，这他们都不知道。啊，第二天他走了，走了大家才知道，哦，昨天来慈禧，不说一句话，真有定功啊！啊，没有丝毫炫耀自己，这是末法时期的典范。这示现度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增长信心，给多少人做了好样子，那就是化他啊，自利利他了。第三个使他，菩萨修行经三无数解故啊，三十三大圣起解，三大阿僧祇劫之前还有无数劫啊，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开始算起，也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一天开始算起，三大阿僧祇劫啊，你获得妙救果位，之前这不一定的，这时间更长啊。第四呢，得达具足一尘诸功德故啊，一尘是如来尘、佛尘啊，佛的功德一般就是指十善业啊，大乘菩萨把十善展开，展到多大呢？八万四千。啊，小乘把十善展开为三千位矣。啊，大乘展开八万四千。啊，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

啊，佛是做到真正清净，真正丝毫不染。啊，我们能够想得到的，能够看到的，非常粗显。啊，但是从这下手。啊，你只要真正去修，真正去做，会随着你的时间，随着你修正的功夫，越来越大。啊，这个十条，深广没有边际。啊，84000这个数字还不多。啊，如来的果地无量无边。摄善这十道光明啊，遍照法界，得大了。此业含摄法华的六大，这个大道心的意思，华严经上四大。法华经上六大，这个六大是心大法，华严、法华、无量寿都是大法，而无量寿超越了华严、法华。欧益大师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都不出这一句名号。所以，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无量寿，十大愿王都归极乐，华严才圆满。啊，不回归极乐，他不圆满。这经还了得吗？啊，得到这部经，你能不欢喜吗？你能不感恩吗？

因谁思远呢？知恩报恩呢？这才能相应啊！背时叛道啊，那先入地狱，地狱罪受满了，慢慢再修。啊，我们怎么信这个教的？怎么知道这回事情的？啊，没有方老师的指引，没有张家大师的栽培，没有李老师十年的教诲，哪里会有今天呢？啊，三个老师都不在了。那我们在老师这里建立的基础，要不断向上提升，这才是报恩呢。

老师教导我们，佛说的话，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我们今天依的无上的这部经典，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我们肯定，下莲老字字句句都是五种云一本的原文，没有改动一个字，没有改动一个句子，完完整整汇集出来的，连经题都是的。这才能让大家起信呢。不信毁谤的，那是别有用心。我们不需要去理会。问题是我们自己要真心。自己不相信，就是背死叛道。下年老来会经的，黄念老来是做注解的，集注的。我们之所以来，是来流通的，是来给他们两个做见证的。我们要依教奉行，把它做出来给大家看。是帮助现在人建立信心的。所以各种的回报、障碍、甚至于陷害，都是好事。我们经得起考验。我们能受苦难，只要大家相信，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没有这些考验，人家还半信半疑。越是严峻的考验，大家的信心越深。我们自己的成就也越大。忍辱先人，不是割礼王给他的考验。他忍辱波罗蜜不能圆满，他成佛在弥勒之后，因为这一次严峻的考验，他成佛提前了。在弥勒之前，跟弥勒换了个位置了。弥勒变成他的后面了。这都是前人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我们看了要能体会，要能有所感受，我们奋发，更认真。更努力，去修学，帮助自己大幅度的向上提升。与这个世间众生有缘，自然会多住几年，缘尽就走了。明眼人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搅和在里面是无知的人呐、啊！不受影响，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啊，心大发，信了之后啊，要解，不理解这个信心不坚固啊，会动摇。所以啊，解大义啊，解了之后要发心。什么是大心？往生极乐世界是大心。为什么？不发这个心，你发我要大彻大悟，要明心见性啊，要三密相应，你做不到。这是真的，你没有能力断烦恼啊，你没有能力消业障啊，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消不了业障，也断不了烦恼，为什么呢？你不是大心，你不是真心，所以你消不了业障，断不了烦恼，必须是大菩提心。啊，大菩提心的标准在我们经题上。啊，我在20多年，将近30年，在美国的时候，净宗学会促成立。啊，我提出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清净、平等就在经题上，这就是真心。啊，用这种心念佛，才能消业障，才能断烦恼。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不是这个心，不管用啊。啊，为什么有人念佛有感应，有人念佛没感应？道理就在此地。所以要发大心，发大心取大果，大果是极乐世界。一心向往，一向专念，就是取大果，就修大心，证大道。啊，这叫大道心众生。啊，大心，专心敬业。啊，大道，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大道。啊，古人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到极乐世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啊，故名为大道心众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77页，倒数第二行。

大者，凡愚为摩诃，具有三义，为大多胜。有这三个意思。大者，弥陀疏钞云：“天王大人，所供敬仰，非小德也。”这个意思是大德。那是大德的意思。敬引云：况悲高德，过于敬学，故名为大。也是，这是敬引书里面所讲的德的大的意思。也是大德。况悲高德，实在说呢，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样的人呢，确确实实是大德，是高德，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可能这个人没知识，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可是他能将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成没有第二句话说。他往生的时候，往往现非常殊胜的瑞相。地仙老和尚这个徒弟郭罗匠，是个标准的例子。连老和尚都自叹不如。欲知时至，站着往生。走了还站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站着走的，我们听说过，见到过。走了站三天，没听说过。只有这一个人。所以大德了，往往都被我们了。小看了，疏忽了，错过了。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轻慢，乃至于对蚊虫蚂蚁，说不定呢，他将来投身转到人道，成就在我们之前。我们远远比不上他，这非常可能的。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只因为起心动念，染净善恶不同，得的果报不一样，同一个佛心。遇到缘，他成就就特别快。遇不到缘，要在六道里头就搞轮回。况悲高德，况是广，悲是具备。高尚的德行，超过一般的进修，学的人很多，真干的人不多。

这明理的人不多啊，这是都是说的大德的意思啊。那第二个讲多，内典外启，无不不通，非寡解也，明多。他知道的东西多啊，所以说博学多闻。外籍在中国是讲的佛教以外的典籍，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百家，佛门里面确实有不少大德了，都精通啊，不但是通，真下过功夫啊，真懂事出世间法了，他们有不通达的。胜胜过于学啊，在佛门常说超于96种外道之上啊，外道是指佛门以外的，不是亲师啊，他们的学问、智慧、德能，也是佛常常所赞叹的啊，佛教以外的。啊，那么佛门里面的比丘跟他们比，比他们超生，这是一般的解释啊。这个大里头大多生三个意思，佛的论里头另有三义，也是讲这个大的意思。第一个是最极立根，波罗蜜多中心啊，这个是大。种性大了啊，我们讲会智慧的啊，这个波罗蜜多以中国意思来讲智慧，它有大智慧，我们一般人讲悟性很高啊，一闻千悟，闻一知十啊，悟性高的人。第二呢，得无学果位，无学果位证阿罗汉，比丘证得阿罗汉，成为大比丘。啊，第三，得小果已取大菩提。啊，证得小果之后，他不执着，就住在小果上，他还要往上提升啊，学大乘菩萨，我们一般说回小向大啊，那么这也是大的意思。下面又一种啊，加强思维大有三义，加强法师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啊，称为无量寿经译疏啊，隋朝慧远大师也有译疏的无量寿经注解，名字完全相同
中国古时候无量寿卷注解就这两个人啊，就这两种本子。家乡是说大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生大劫啊，他理解的很透彻，他说的很清楚。第二个呢，破大悟，大悟是六道生死轮回，他能够超越。啊，永远不再搞六道生死轮回了，这叫破大悟。第三个真大果，这个大果是阿罗汉。啊，不是菩萨，啊，是阿罗汉。由上可见，大比丘者，乃德高望重。回小相大的比丘，乃比丘众中之尊宿啊！比丘众里面，为一般大众所尊重的、所尊敬的这些老修行啊，属我们一般称。老修行啊，这是大的意思啊。你看经上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黄念老啊注解所用汇集的方式啊，汇集经论所说，汇集古大德所说啊，这个大家就服了，没话说了啊，这是真实智慧，善巧方便，万二千人聚，这一次的发挥非常殊胜啊，不同于一般的发挥。一般发挥佛讲经啊，听众我们看到记载里头是1250人啊，实际呢是1255人，那五个人临头就省略掉了啊，就算整数1250人啊，这些是常随众啊，世尊到什么地方他们就跟到那里，从来不离开老师除非老师指派他到一方去教学啊，否则都不离开老师。哪些人会被指派啊去教化一方呢？有阿罗汉，但是大多数是菩萨啊，到菩萨这个地位了，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在僧团里面是属于影响中啊，佛陀在世的那个时代交通不方便啊，全都要靠走路啊，出家人总不好骑马啊，那也是畜生，除非是非常不得已

要不然不能让他背着走，那就不忍心啊。所以那个时候最方便的有水路，有船只，这个可以。除此之外，全是走路啊。世尊在世啊。

佛法要利益大众，只有佛跟弟子们到处去宣讲。啊，佛法才能够广为流通。啊，阿罗汉与这一方人有特殊的缘分，佛会派他去。啊，过去生中跟这个人有缘，他去的时候大家欢喜。啊，给他说法，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他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佛灭度之后，佛的弟子四面八方去讲经教学，有些地方一年半年没落了。有些地方四五百年，有一些地方六七百年，这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唯独传到中国来的这一个支派，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力。啊，这一支的生命力最强。啊，什么原因？中国人讲孝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人特别重视孝亲尊师，啊，这是对于佛教弘传非常有利的条件，啊，中国人去做。啊，那么现代中国人对佛教有严重误会，这个误会的根源确确实实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对于儒释道三家都不重视。啊，轻慢，不尊重。啊，还好他还没下令毁灭。啊，但是这个影响就很大，让这些大臣、民间人民，啊，对佛教逐渐逐渐疏远了。到民国，年轻人都羡慕西洋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的衰弱是儒释道教的。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呀！他们对儒释道并不懂啊。啊，一昧追随西方，啊，否定了自己，造成今天这个状况。啊，这么好的东西，没人学习。啊，中国人疏忽，日本人也疏忽。啊，韩国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啊，日本我去过多次。日本人是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啊，他比我们早。早两百年。所以日本把佛教丢掉了四百年。啊，他们的出家人告诉我，四百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

有讲经，跟中国一样。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啊，都有法师讲经啊。啊，日本人不讲经400年了，中国人疏忽讲经200年，真正衰呀、啊、是最近这100年。啊，民国成立以后，讲经的人没有了，啊，太少太少。啊，我们知道的也不过就10几个人。啊，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啊，十几个人讲经，几乎等于灭亡了。如果我们不努力，佛教将来可能是科学家继承的，有这个趋向。啊，现代的物理学家，我们看到他的研究报告，跟大乘佛法越来越接近。啊，佛在经里头有说，啊，凡夫用的是八识，啊，八识里面以第六意识能力最大。几乎没有圆不到的，啊，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啊，那么今天阿赖耶的三细相被科学家圆到了，所以这个不稀奇。佛已经说过了，用第六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量子力学家讲到了，没有经上讲的这么详细，啊，只有物质讲的详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念头发现了。啊，念头。科学称为信息。啊，佛法称为思想。啊，这是阿赖耶的转向，阿赖耶的见分。啊，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称之为能量，所以它也是分三个。名称不一样啊，能量、信息、物质啊，佛经上讲的业相、转相、境界相，名称不同，是一桩事情啊。现在对于这个境界相啊，讲得很清楚，跟佛讲的完全相同。非常难得，这是宇宙的奥秘，科学家把它揭穿了。佛经上

一向所说的古大德的注解，我们看不懂，没有那么高的领悟的能力，一知半解啊，所以我们讲也讲不清楚。到看了科学家的报告，才恍然大悟，啊，完全明白了，完全相信了，不再有怀疑了。啊，这是科学对于我们学佛中下根性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万二千人聚，标比丘之人数，热会疏曰：“会疏是日本祖师大德所著的，注经多标1250人，精进于法华，标万二千人。”盖是处世崩坏，一代盛会，故十方大德皆云集乎。啊，这是日本的祖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注解有30多种，所以他们的研究超过我们很多。啊，中国古人注解只有2种，日本有30多种。那么这些人多半都是在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学生。啊，日本人最多的就是不是在善导这里，就是在智者大师，啊，跟智者学法华，跟善导大师学净土，啊，日本净土宗非常兴盛，啊，法然上人，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就是善导的学生，啊，日本人很难得，啊，他们尊善导大师为初祖，啊，他们到日本见净土宗，称第二代，啊，这个很难得，尊师重道，不忘老师之恩。啊，所以他的注解里面讲，啊，这是世尊出世崩坏，这一句很重要。啊，崩坏就是愿望，本来的愿望。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佛为这个来的。啊，苦就是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没有一个不苦啊。啊，天上带一点小乐，时间很短呐。那一点福报享完了之后，阿赖耶里面不善的种子起现行，那就堕恶道。堕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暂。

这个事情佛知道太清楚了。怎么苦的？迷就苦，乐呢？觉悟就乐。啊，所以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啊，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所以世尊实现的一生教学，身心言教啊，希望众生觉悟啊，希望众生回头啊。啊，那么这一部经可以说是世尊教学的第一部经，别的经教方法有很高的理论，也有很完善的方法，但是一定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烦恼业障不能消的，决定不能成就。几个人能消烦恼？几个人能断业障？难了，太难太难了啊！古人已经感到难了，那现在人就不必说了。现在的人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跟地藏经上讲的一模一样。所以帮助众生真正离苦得乐，唯有这个方法啊，待业往生啊。我在83年初到美国啊，美国有人在那里讲净土，不相信待业往生啊，提倡是消业往生，这就难了，业不消不能往生，所以许许多多经宗同学来问我，他说这怎么办？看样子我们都不能成就了，造成恐慌啊！啊，包括周宣德老居士在内，周老居士跟我很熟，啊，他也不容易。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啊，跟李炳南老居士他们是同学，在台湾有10几个人，这老一代的啊，台湾大专佛学修佛，大专学生修佛，周宣德先生带动的，功不可没啊！台湾大学第一个晨曦社是他搞出来的。退休之后住洛杉矶啊，在飞机场迎接接我，我们坐一个车子从机场走到市区要开1个多小时啊，差不多1个半小时，路上就告诉我这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能待业往生，就算了，别去了。他听我讲的这么轻松，他也听不懂。他那怎么行呢？我就接着再问他：“你想想看，

不待业往生，去那里没意思。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孤家寡人，他还没听懂。啊，我就是要问他，观音菩萨待不待业？大势至菩萨待不待业？他想了半天，这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那叫不叫待业？他就听懂了，啊，这才笑起来了。没有一个不待业的，只有阿弥陀佛不待业，那不全待业的吗？这不很清楚吗？只是待的多跟少。你看等觉菩萨待一品身相无明。啊，那些人讲宵夜，那是造谣生事啊，对经中不懂啊。啊，但是我们出去也不能得罪这些人，这些人势力很大，我们斗不过他。啊，所以我就说了，他讲的没错。哎，为什么呢？多宵一点，少带一点，你去品位不是更高吗？啊，我们只有这样婉转地说，不能说他错，说他错了，麻烦很大了，他的信徒很多，啊，别找麻烦，也要给他有台阶可以下，啊，所以告诉他，决定是待业往生。啊，如果说不待业，他就不能叫异行道了，他就不能普度众生了。啊，所以决定待业。啊，可是他能是，能让你一品烦恼都没破，一品业障都没有消，你可以通通带去，这个就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啊，那么经中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啊，薄地凡夫都能往生。啊，四十八愿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传述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是经中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四十八愿，啊，明明讲无逆十恶，临命终时能够忏除业障，能够忏悔，能够认错，啊，能忏悔后不再造，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那这还有什么话说呢？这个法门才真正圆满到基础啊！上面度等觉菩萨，下面度阿鼻地狱众生啊！只要你具备这三条件，你能信，你能发愿求生。你肯念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再重的罪业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罪业消了没有？我告诉你，消了。烦恼破了。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天天念这个名号，烦恼不断，自然断了；业障不消，自然消了。怎么消的？就这一句名号把你消掉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是自信的道号，
啊，自性本具，一切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大士，他们所修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里头。没人把它讲清楚啊，大家不知道啊。其实断烦恼消业障最猛烈的无过于念这一句佛号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暗合道妙啊，这一句话讲得好啊。所以真正是世尊出世本怀，本怀里头第一件呢，决定能教众生一生圆成佛道。只要你相信，你不相信就没法子。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是修行人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下面说上述甚是。上面呢，这个会所里面所讲的《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佛地论呢，所讲的都讲得很正确。会中之神，正表师尊说法之神，具共济之意。在王舍城是印度最大的城市，灵鹫山是王舍城风水最好的一座山，都是代表第一。讲《法华经》12000听众，讲这一部经也是12000听众，说明这个经跟法华平等，法华一乘圆教，一乘圆教只有三部经，华严、法华、梵王，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来了只有一品。菩萨心地皆品，就这一品。全经没传来，所以一乘经的三部啊，两部到中国来。这个经，阿育大师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这种赞叹，那就是无量寿经在华严法华之上，一乘当中的一乘。我们遇到了，多幸运！遇到了不专心攻这部经，还搞这个搞那个，就错了。不应该把时间精力分散。

一门深入，常识寻修，自己决定成就，这就对了。啊，六种成就就学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叹得表明，啊，赞叹与会上首，他们的智慧德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总赞啊，与会的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啊，这些大神啊，阿罗汉在小乘里头的大神啊，文殊普贤是大乘里面的大神啊，等觉菩萨。他们神通一达，我们看注解，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上二句啊，这个两句赞。诸大比丘之德，一切乃盖罗四无之臣，啊，又一切普也，啊，一切我讲所有的，一个都不漏了，啊，大圣呢是赞叹之词，家乡素人。由心空理，影显难测了，故称圣人。啊，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见性，他就不能够由心空理。空理是什么？是法性。空理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为什么叫做空？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立，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空。它能现这三种现象，空不可以说无。啊，不当作无讲，它能显现象，体决定是空寂的。啊，它怎么会显现象？一种是迷了，迷了自性就出现象，所以现象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幻想啊，这个幻想体是真的，没有体这个相显不出来，所以体是真的，相是假的啊，迷了现象。还有一种呢，觉悟的人，众生有感，他能应，应就有现象。

佛菩萨有应呐，化身大士就有这个能力。我们起心动念求佛菩萨，求佛菩萨就现身。应身的时间长，化身的时间短。应身常有，化身更多。佛菩萨在哪里？就在现前，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常寂光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在现前，没有空间就在当下。他无处不在，光啊，光遍照啊。自信的体就是光。所以也称为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所以由心空离，回归常寂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了，这就是由心空离，影现难测，不可思议。影是什么呢？三种现象没有了，叫影。现，它能现形，什么都能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它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一点都不会错。那么这种现身说法，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没有。如果起心动念，就不能现了，就没有这个能力了。他不起心不动念，能现，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明白这个道理。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我们对这个水赞叹，水干净，没有污染，我喜欢你。水的洁净，非常之美。给个图案给你看。然后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那个图案就很丑陋。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自然。所以化而如是，这一句话《大乘经》上常用，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非常灵敏。我们心念才一动，它全知道。娴熟过思，修华严傲智，望经还原观。这是贤首过世学华严经的一篇论文，讲得很清楚啊。论文一共分六大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包括我们自己身体从哪来的，讲得很清楚啊。这是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啊，都在探索这个问题。

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等科学去做证明。啊，哲学里面假设那个宇宙万有的本体，它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有。啊，一切万事万物都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啊，这个地方称作自性清净圆明体。清凉国师给他起了个名字，自性清净圆明体，是自性，自性是清净，是圆满的，是光明的。圆满一样不漏，光明遍照法界，这个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啊，从这个本体里面起两个作用，起二用。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宇宙，宇宙出现了。啊，第二个是我自己，我是珍宝，宇宙是遗宝。啊，医保是我活动的空间，是我生活的环境，这叫医保。啊，医保跟政保是同时起来的。啊，这什么怎么起来的？一念不绝。一念是什么意思？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把一念搞懂。啊，而是在看科学报告，跟经典里面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这一段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于一念才有一个概念啊，这个一念太短暂了啊，多长的时间呢？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啊，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起了多少个念头？1600兆个念头，这个里头的一念，每一念里面都有宇宙，都有我。啊，念念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是不动的。每一个念头完全相同的，这叫相续。它是相似相续，为什么？每一个念头不完全相同。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他告诉我。啊，我那一年在东京开会，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抽空的时候到他的实验室参观，他告诉我，他说法师很奇怪，我们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找不到两个图案完全相同。啊，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

不知道这个念头啊，这一念呢，是1600兆分之1秒，怎么可能有2个相同的同样出来？只有相似，没有完全相同啊。所以这就叫什么？叫无常。佛为万法无常，这就是无常的真相。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2个小时，2个小时多少个念头了？1秒钟1600兆，10秒钟16000兆。这2个小时多少个念头啊，生灭生灭，所以这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真相是真相不变啊，就真的 会变的就是假的那佛告诉我们，除了诸佛如来的十宝图，通通是无常的。十宝图怎么样呢？十宝图也是无常的，但是他那个无常啊，不太容易看出来。他只有生跟灭。生跟灭的时间很长，3个阿僧祇劫。这3个阿僧祇劫里面，它是常住的。譬如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得的是什么身呢？报身。这是报身所居住的报土，是报土。身相庄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佛身有无量相，不是32相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变不变呢？不变，3个阿僧祇劫都不变。所以在那个里头看不到生老病死，看不到一切变化。树木花果常青。一切万物都不变。十宝庄严图到什么时候才变呢？前面说了，等觉菩萨一品生相无明，那是生相无明的习气。这一品习气断掉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晓得，十宝庄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没有习气，这个图就不见了。它必须要等3个阿僧祇劫到的时候不见了。不见了，什么境界出现了？常寂光出现了，回归常寂光了，在十宝图，我相信将来科学家都能够探测到，常寂光就没办法了，常寂光是决定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常寂光不能用心了。用心找不到它，就是起心动念找不到它，不起心不动念，它就在现前，你就见到了。科学家要放下那个念头，念头里头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通通放下，他就成佛了，他就见到了。

必须是妙句各位。啊，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科学家将来会走这个路子，他会做实验，我放下，真正放下，他真成佛了。他才真正见到长吉光啊！见到长吉光，见到究竟圆满的自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见几分之几，不是为圆满的。你见到月亮了，啊，初二、初三的月牙是月亮。啊，长吉光的月亮是摄无圆满的月亮。妙觉见的是十五的月亮，圆满的，其他见的不圆满。啊，这么个意思。这一切大圣呢，所以由心空离。有心者发现的，迎现难测。迎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本自具足是迎，能生万法是现。”哎，他能迎能现。啊，闲迎自在。所以难测了，没有办法去想象。啊，这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才称之为圣人。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称得上圣人的，至少是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啊，真的是圣人。啊，为什么呢？就是由心空离，迎心难测。以这个标准，啊，是十宝图的化身大师，啊，跟长吉光图里头的诸佛如来，慧疏曰：初果以上，显明圣者，以。就大阿罗汉，故名大圣。小乘证得初果，就叫圣人，他就不是凡夫。这个圣是对凡说的。啊，初果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他在六道里头是有限期的，他一定会出去。我们这些人是无限期的，好像坐牢，我们判的是无期徒刑，他们是有期的。啊，出国须陀洹，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出去了。你看他只要七次人间寿命到了，他到天上去，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他不到三恶道，啊，他也不会变成修罗，也不会变成魔刹罗刹，他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啊，决定成阿罗汉，虽成圣人呐，啊，成阿罗汉了，不再到六道来了，这叫大圣。那么这还不止，依旧，啊，再向上来追究，一直到大阿罗汉，这个大阿罗汉是大乘阿罗汉，不是小乘。啊，阿罗汉这个名词
翻成中

中国的意思叫无学，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小乘毕业了叫无学，大乘毕业也叫无学。大乘毕业是什么人呢？十地菩萨，发云地的菩萨，啊，成为大阿罗汉。啊，大乘里头最高的地位了嘛。啊，小乘最高的地位是阿罗汉，大乘也叫阿罗汉，啊，加个大字，啊，大阿罗汉，这十地菩萨，故名大神呐。啊，这些听众里头，大阿罗汉很多啊，啊，大阿罗汉十地菩萨，一颗虽外现声闻。内密菩萨之心，故名大神。啊，这些人跟随释迦牟尼佛，大乘经上给我们透露这个信息，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他的缘成熟了，到这边来示现，拔香成道，度化众生。啊，会有一千尊佛同时出世，来做他的学生，做他的护法。其实，通通都是佛，不是凡人。啊，你像小乘里头，舍利弗、目犍连。大家是都是九缘界已经成佛了，他们是来实现的，好像来表演唱这台戏，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来唱配角，配角后台的身份比主角还高。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大家同一个心愿，同一个目标，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成就佛道，一个目标吗？你看我干都一样吗？没有嫉妒心吗？哪一个当主角都可以吗？啊，通通都可以配合，配合得非常巧妙啊。配合的这个一点都不会让人看出破绽，就那么妙。啊，这就是外现声闻，外现比丘相，里面呢，里面可能是等觉菩萨、十地菩萨。也可能是古佛再来啊，所以都叫大神。净音疏曰：大有两义，第一个位高名大啊，地位很高，现在讲知名度很高，就是名大啊，知名度德深名大啊，因为他的道德啊，非常殊胜，所以也是大众都知道他的。啊，慧真为圣，我们看下面的解释，这是《净严疏》里头的文字，下面是念老的，再做一次解释。啊，纵上。可见，何从德而言，切于空理，会合正道。会正呢，就是会合正道，这叫圣。何从位而言，出国以上称圣，为回小相大，
行菩萨道，直取佛果者，乃名

救大阿罗汉，啊，这是究竟的大阿罗汉，或者是大权实现，那么这些人通通成为大圣。啊，大圣对外看是一样的，内里头不一样，啊，差别很大。又静隐

书里头说，神通一达，叹其得神。啊，经上这四个字，神通一达是赞叹。这一些参与法会的啊，比丘中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德行无比的殊胜啊！所谓神意，我们讲所现的神通啊，故名曰神。这个四句皆是神通啊，所为他的作为超越凡人的常识，我们觉得非常神奇啊，这神的意思无容越透，他没有障碍，像变魔术一样啊！虽然他不是真的，但是他手法利落啊，让我们看不出破绽，好像是真的一样啊！这个就是通的意思，所谓神通。身心的变化，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皆于漏尽，这都通，没障碍。啊，天眼，我们的眼有障碍，隔了墙壁看不见，他们隔墙壁能看见，我们的远方看不见，他们的眼看千里、看万里之外。也看得清楚，无需要科学工具。我们看细菌，要用显微镜，它不需要。啊，叫天眼呐，天耳，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它能听见。他心，别人心里头想什么，他知道。啊，宿命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未来，啊，漏尽他知道他自己的烦恼断了，知道自己的业障消了，啊，清净心、平等心得到了，这是漏尽。故知神为不测之意。我们无法测度，没有法子想象，通为无碍之意，没障碍啊！啊，大这个字，家乡书里头说，大者言正，正六通三明等是也。啊，达是到达了，六种神通都真的了。啊，这个叫大。啊，三明六通是化身菩萨所证的。啊，其实这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自心里头通通具足。啊，这个能呢，现在失掉了。怎么失掉了呢？实在讲，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我们迷了本性，怎么迷的？佛告诉我们，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无明烦恼，第二个是尘沙烦恼，第三个是见思烦恼，我们有着三大类的烦恼。

这三大类烦恼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啊，不是丢，不是失掉，有，它不起作用，啊，把它障碍了。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障碍去掉，它的能量逐渐就又恢复了。啊，去掉见思烦恼，恢复一部分，这就是阿罗汉。啊，实际上，你只要真修，逐渐的，统统会现前。啊，证得虚脱还苦、出苦，天眼、天耳。出现啊，这就是你修得的二苦斯陀含，他心同虚命同出现了。二苦有四种神通，粗苦两种，到三苦。神足通出现的，神足是变化，能够分身，能够变化。啊，到四果呢，漏尽通出现了。啊，漏尽通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他知道。啊，越往上面去，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大。是我们的本能，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神通是本能，智慧也是本能，德能也是本能，相好也是本能，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本来具足的啊！所以慧能大师坚信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你一样都不缺，你样样都圆满了，跟如来果地上完全一样啊！啊，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是有障碍，障碍不是真的，障碍就是你错误的念头。你把错误的念头纠正，障碍能恢复一部分。你能把错误的念头通通放下，障碍全没有了，你的智慧的能全部能够恢复。所以佛法它不向外求啊。啊，科学技术是向外啊，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它是一昧向里求的，不向外求的。啊，为什么呢？佛完全证得究竟圆满，知道所有一切法，啊，虚空法界，都是从自信所生。所现啊，自信呢，能生能现。外面找不到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你到外面找就全找错了。啊，里面去找全都找对了。啊，这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世法是向外缘，佛法是向内。啊，因此，世间法可以怀疑。啊，怀疑，发现问题。

穷究问题，证明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这科学上用的，对外的，对佛法不行，对佛法用这个问题，全就糟了，全把佛教毁掉了。啊，佛法向内，向内头一个就是要信，信心一点都不能怀疑。啊，我们对佛不能怀疑，对经教不能怀疑，对老师不能怀疑，对老师的教学不能怀疑。你只要真正相信不怀疑，老师教错了，你也得受用，你也开悟了。啊，为什么呢？开悟是从信心上开悟的。老师是个增上缘而已。啊，增上缘有一点差误，我的清音缘不错，我的所缘缘没错没差错，所以照样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往下看，阿难当时虽未得漏尽，但以当机应虚并列。啊，那么这里都扎罗汉了，阿难不够资格了。啊，因为阿难他是真正的出国。出国须陀洹的这个地方，一切大圣哪有他的份？他差很远的，但是他也被列入里面的。啊，他有增上利根，是他自己的根性好，也得到佛的加持。啊，虽具学历，这出国而成无上甚妙功德。这甚妙功德，他能把佛讲的经全记下来，不是电脑，他的头脑比电脑还厉害。啊，他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佛灭度之后，他能够复讲。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复讲不可能把佛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说出来。大概的意思没讲错。啊，佛讲了一个重点，阿难讲。十分钟大概可以。那十分钟里头，把佛所讲的时候完全讲出来了。啊，他记忆力好啊。佛所讲的重点呢，他不会忘记。故曰大神，于神通中呢，结了毕竟，啊，结了毕竟，就是彻底结了。啊，这个字是净严书里头的解释。啊，净严大师，净严是慧远，隋朝的慧远。啊，他用的字是结了毕竟，念劳刮骨刮骨。现在的意思彻底了解，啊，是一明一达，啊，这就是一达的意思。是故阿难得列明一切大众神通一达，阿难也有份了。啊，这是特别介绍出来，怕我们怀疑。阿难出国怎么可以在一切大圣的行列里头啊？怕我们怀疑，哎，交代清楚。在下面表明要介绍，就是上首几个代表啊，这个代表里头是有表法的意思。上首那么多，为什么选这几个代表？这几个代表与这部经关系很大。啊，你知道这几个代表的人，你就晓得这经上讲的是什么。啊，譬如现在开会，你看看出席的是些什么人，你就晓得呢，会议讲什么内容。如果出席的都是财经这一些人士，我们就晓得他讨论是财经上面的问题。啊，如果出席是教育界的人士，肯定是讲教育。啊，所以佛经上这些上首，他们代表这部经讲些什么？
啊，从这些人呢，你就知道这经里头的大概所说的意思。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啊，在一切经里头上首，很少看到把它摆在第一。弥陀经上有他，但不是摆在第一位。啊，这个经上把它摆在第一。啊，尊者，梵语阿舍利啊，这个阿利耶。啊，翻成中国是尊者，那么现在人称尊敬的，就这个意思。啊，尊敬的某某人，啊，对他的表示尊敬。一位呢，圣者、尊者，为智慧之德居尊，他的道德、他的智慧、他的学问，是为大众所尊敬的，为大众所尊重的。上面才能加一个尊者啊，这是对阿罗汉的尊称。净言疏曰：有德可尊，故曰尊者啊，可见得。这个法门里头，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佛门里面最尊重的是德行。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没有不尊重智慧德行的。慧疏曰：尊为尊贵，有德可贵，故名尊者。啊，那么这尊贵是有很高崇高的地位。啊，为尊贵，贵有德，还是把德放在第一。

我们可以说，佛法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这个德是什么？是孝，是敬。啊，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所以孝跟敬是万德的根本。啊，分开来讲，孝是根，敬是本。啊，本就是一个树的主干，从这里再分支。啊，本下面是根。所以学佛没有这两个字，诸佛菩萨来教他，他也不能成就。为什么？他没有根本。啊，于是乎，我们就能够理解，现在学佛的人为什么会这么难。你就完全明白了，你也就见怪不怪了。为什么？没有根本。啊，好人，到时候他就变卦了，变劫了。啊，什么原因？敌不过明文理呀。明文立扬一现前，道德就不要了。尤其甚者，明文立扬来了，父母也不要了，老师算什么？这社会上太多太多了。啊，前年我们听到个信息，四川一个女孩子17岁，啊，把她的父母害死了。啊，她烧饭给她父母吃，里面下了毒药，先把父亲害死，过了一个星期把母亲害死，目的是什么呢？去拿父母的保险金，不多，大概只有2万多块钱。啊，为什么呢？想买个手机。啊，人家有手机，他没有手机，把父母杀掉了。啊，他的一个亲戚觉得这个事情不正常，有问题。啊，暗中告诉当地的这警察局，让他们去彻底查，查出来了。啊，下毒药。那这成什么社会？父母养你，养这么大，到最后，就为了这么一点点钱，为了你这么一个手机，啊。送掉父母两条命，中国古人有所谓呀、养儿防老啊，现在养儿是送命了，他不养你的老啊，他要你的命啊。啊，所以背时叛道，那就更平常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要了解，要认识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伦理道德的

教育没有了。如果这个小孩受过中国从前传统的教育，不可能的。啊，别说是20000块钱，你给他20亿，他也不可以伤害父母。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社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细心就观察，通通出在教学。把伦理教育丢掉了，道德的教育丢掉了，因果教育丢掉了，这宗教教育丢掉了，这问题来了，整个人心坏了，整个社会乱了，啊，乱到极处了。怎么挽救？啊，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有部分人觉悟了，知道教学重要了，这是好事情。但是，值得忧虑的地方很多。大家都晓得教学重要，谁来教啊？这是个大问题。啊，要圣贤人来教啊，才有办法了。圣贤人，人人都是圣贤。华严就是讲的，没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没错，现在要去找一个谁肯做佛。我本来是佛。我真正发心做佛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谁肯发心，我来做佛，我来做圣人，我来做贤人。啊，有这样的发心，还得有环境啊。没有环境，他不能专心学习。环境难了，今天做好事的人多，做这个好事的人没有，人家没有看出来这是好事。啊，你能帮助几个人？啊，供养几个人，让他们基本的生活衣食不操心。啊，他有时间天天读书。啊，至少要10年，他才能上轨道。再10年，他就变成神仙了。啊，我们知道这方法，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福报，没这个缘分的，啊，马来西亚有这个缘分，所以我们努力想把它促成。啊，两个首相很开明啊，啊，纳吉跟马哈迪。那就是现任首相，马哈迪前任首相，这两个人有智慧。

他们发心支持，我们在马六甲建一个学校，汉学院，希望用20年的时间培养10个老师，不希望多，10年之后有10个老师出来。希望哪些人发心？我希望华校的校长、老师们，华校马来西亚小学1000多个小学，61个中学，我跟校长见了面，给他们做了谈话，勉励他们发心。那一天的讲题就是讲教学为先。我举出10个例子，希望他们能够有100人到200人，名义是汉学院的研究员，目的是希望10年之后培养出10个。汉学家真正有能力教汉学的，有能力讲汉学的，汉学的材料就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最重要是经学。经是世出世间学问的根本。如果自己这么多东西摆在面前，不知道选择，可以用群书之要。唐太宗那帮人真下了功夫，从四库里头，经史子这3部里面选出65种，就从这65种里头下手。希望每个人专攻一种，不要搞多，贪多嚼不烂。希望大家做专家，专到极处自然通了，由专到通。由通到专呢，是决定做不到那是反方向。由专到极处自然贯通。10年，万缘放下也不行。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所以今天没有老师，完全靠自修，完全靠自己一门深入。自己先把这些经文字。读音校对正确，然后熟读、背诵，再求讲解。讲解可以用黄念老这个方法，以经注解。以古圣先贤的著述。用这些资料来注解你所学的这一部经典，比如说你学《易经》、学《诗经》，只能学一种，不能学2种。走如来戒定慧这个道路，一门专攻，心是定。定久了就会开智慧，智慧开了就能旁通一切，虽然旁。

通通一切还是专攻一部，这才能成大功啊！就怕多怕杂，一多一杂，你的心力、精力、时间全分散了，你不能成就的啊！所以我说，人人都是神仙，就是你肯不肯干。人人都是佛菩萨啊，佛菩萨那就是佛教的经典，也能专攻一部，不能搞两样啊，搞两样散乱心，搞一样就是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所以才真正是有德可贵呀，有德可尊呐。不下这种功夫不行呐。我们天天在求佛菩萨加持，能有这些人出现呢？这两位首相都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们能大力支持不容易啊！马来人，回教徒，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访问斯里兰卡，这个总统非常难得，我们有缘。一见如故，我访问9天，跟他4次见面，啊，谈的时间都很长，啊，他对于教育非常热心，而且小乘佛教基本上在这个国家上。已经普及了，人民都能把小乘经变成自己的生活，就到那里看，看到真正的佛教。啊，每一个法师都能讲解经典，啊，在校的学生，中学、小学、大学，在校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我们就参观那个小学，2-3千学生，整整齐齐坐在那里听课，听老师讲课，啊，没有交头接耳，啊，坐的都很端正，规规矩矩，这个很难得。啊，那么专心在听，从这里看出这个国家将来非常有前途，就是下一代就好了。啊，我们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佛说得很好，佛子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这才是佛弟子。不学小乘，学大乘，佛不承认。啊，佛非常重视学习，要循序渐进，啊，读书。读小学、中学、大学，不许可劣等。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1页，281页，从第四行。当中乔成儒者看起，乔成儒梵文全名作阿若乔成儒，阿若是名，乔成儒是姓，这是梵文音译的意思呢。中文的意思了本纪，知本纪，或者做已知，无知。无知的意思是无所知，是知无的意思。经隐曰，前面是日本的净宗祖师啊，慧疏说的。这接着呢，净隐大师就是隋朝的慧远法师，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这样的写出，说阿之言无，若呢之言智，正无成智，故曰无智。无是一切诸法本性，名为本寂。于此本寂之间明了，明了本寂。这个人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佛啊，最初为五比丘说法，就是这五个人，乔成儒是其中啊之一。啊，这五个人听佛说法，啊，讲四谛法，苦集灭道。乔成儒证得阿罗汉，所以他是世尊正果弟子的第一人。啊，最初证阿罗汉果。很多读《金刚经》的人都知道经典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割力王割截身体啊，那是忍辱仙人啊，菩萨修忍辱波罗蜜，这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割力王的后身呢，就是乔成儒，啊，乔成儒的前身是割力王，啊，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仙人不但不怨恨他，还感恩。啊，为什么呢？通过这一次严峻的考试，释迦牟尼佛的忍辱波罗蜜通过了，他提前成佛了。那如果没有这个经历，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办法提前成佛。
啊，这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啊，这是好事情，但是他的起心动念行为是不善的。啊，人如仙人当时说，我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度你。这个话兑现了，菩萨没有妄语。啊，你看他成佛，第一次讲经，他就证阿罗汉果，真的是第一个得度。啊，成为世尊第一弟子。摆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你要遇到这部经，遇到这部经学习，你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你往生不退成佛是第一个得度，表这个意思。这个法是第一法。啊，所以意思很深的，不是随便摆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经上第一个把它摆在上，都是舍利弗目犍连。啊，舍利弗表智慧，目犍连表神通，这是一般经度上没有摆在第一。

这部经上有他，他不在第一。所以看表法的人就知道这一部经的大意，他在讲什么。这部经一看到敲正书第一法门他表这个意思。梵文全名叫阿若敲正书，阿若是他的名字，敲正书是姓翻译成华文了本记，了是明了，本记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自性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知本记，知也是这个意思本经说三个真实，第一个就是真舍之记，就是了本记的意思真舍智慧，真舍利益这是一般经上没有说的这么圆满三个真实都说出来了。那或作已知，或作无知，已知跟无知意思相同说无知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指知无知有，他又知无这个知无就叫无知无他也知道有他知道，无他也知道，无是什么呢？无是自性发性，有呢，有是发相发相是无常的，法相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佛教弟子教我们不要着相，着是执着要把相看破，相是幻想，无是真心真心什么都没有，确确实实它不是物质，它没有物质，它也没有念头起心动念是心法，它不是心法，没有起心动念，它也不是自然现象，这叫无虽然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现，它能现自然现象，能现一念头的现象，就是心理现象，能现物质现象它体是真空，所以它现的相就决定不是真的。为什么呢？相跟体要相应譬如说以金做器，器器皆金，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这个相跟金一定是有密不能分开的分开了相就没有了决定是相应的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如是所以相是假相，假相的性是真性，是真实之际从性上来说

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从相上来讲呢，那这有佛，有菩萨，有声闻缘觉，啊，有六道众生，有这么多差别，啊，差别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差别。那是相的差别，相为什么有差别？迷有浅深不一样，念有善恶不一样。啊，行为的造作，这个现象就更多了。所以有种种差别的现象。啊，无论多少差别，的性不变，性就是一个。啊，这点讲无就是指的性。就是本机。啊，巧成如尊者，性相都通，知道相是假的，知道性是真的。佛菩萨的教学就是一个目标，帮助众生从相回到自性，啊，放下相的执着，对于相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对于一切现象，在佛菩萨面前是平等的。怎么平等呢？皆是虚妄，这就平等了。啊，这是真的。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皆是虚妄的概念越来越清楚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甚至于说出，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德国布朗克说的。啊，布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这是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呢，他真的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啊，这个集团是依靠现代科学的技术，啊，确实是突飞猛进的，啊，居然能把佛经上世尊所说的极微之微找到了，啊，极微之微。大乘经上说，八地菩萨才见到。啊，七地以前呢，知道有这个东西，像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我们也知道有极微之微，但是对极微之微没有概念，知道的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怎么知道微中子就是极微之微呢？佛说了，极微之微再一分开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不见，就没有了。啊，微中子把它分开，真的没有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于是我们就认定这就是佛说的极微之微，啊，多大呢？科学给我们一个概念，100亿个
为中。

啊，100亿个聚集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里头的绕着原子还旋转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这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我们相信佛经。

多大呢？佛说精诚啊，金属、金银铜铁锡金属，金属的密度很大，可是在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之下，可以看出它还是有空隙的啊，它的组织好像一条一条的鸽子一样，里面有洞。这一粒微尘呢，能够在金属里头来去自由，没有障碍，这叫精尘啊，应该是现在所说的原子啊，阿罗汉天眼能够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他看不到了，更小的叫极微之微。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佛讲的极微之微啊，这色聚极微啊，色聚极微就是现在科学所发现的基本粒子夸克啊，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啊，都能够击破，都能够把它打碎啊，但是到最小的就是微中子了，微中子再把它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不见了啊，看到什么呢？是念头，就是意念波动的现象，这谜底揭穿了，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那叫物质。所以物质不是真的啊，那经跟佛经上讲的就相应了。佛告诉我们，色从哪来的？佛经上讲的色就是物质现象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原来物质是受想行识里头变现出来的幻象啊，根本不存在啊，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科学家见到了，所以现在科学很了不起，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能把它捕捉到啊，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极微之微，照弥勒菩萨的说法，一弹指36亿8000年啊，这是讲微细的念头，那一秒钟是1600兆，一念呢就是1600兆分之1秒。物质存在啊，就在这个状况之下，物质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得到，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它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被近代科学家证明了啊，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好，物质境界就好，我们的念头好，身心健康，没毛病啊。人身体不健康了，是念头出了毛病，不是别的。

别的呢是外缘，根本的是你的念头。念头也好，外面什么样的缘都没关系。啊，至心一处无所不办。我们看藏传的这些喇嘛，里面有不少人，在那个高山上，终年积雪。 他在外面打坐的时候，他坐的那块地方地是干的，你摸是热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意念改变物质现象。他冬天没有加厚衣服，就是薄薄的那一件袈裟。 披在身上，那样的天寒地冻，对他一点妨碍都没有。这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没有看到人看到照片，不止一个人说的，真有其事。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 只要你把心智在一处，你就产生巨大的能量。科学家也这么说。科学家还做了个比喻，这能量有多大呢？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 地球这样这些小小灾难算什么？真有能量改变它了。于是乎你就能相信，灾难满地球，你一个人要得定了，你自己坐在这上如如不动，什么事都没有。天翻地覆，你坐这里。 毫无障碍，这就证明佛在经上讲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你怕什么呢？怕的是自己没有定力，怕的是自己在灾难当中慌慌张张，吓死了。 怎么死的都是吓死的，这是老实话。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懂得这个道理，在有灾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念佛，用这一句佛号统一一念。我们大家止于一念，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阿弥陀佛。我们就止于这一念，会产生不思议的能量。 学佛的人不能相信自己，要相信佛陀教诲。我们自己是凡夫之见，迷失了自信，对于事实真相，性空妙有，完全不知道。 听说这个名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

这个注解也注解得好，啊，阿是无的意思，诺是智的意思，正无尘智，这叫无智。啊，无尘，它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自性是无啊。可是四相里头真有啊，啊，我们叫真有，为什么我们有执着？佛菩萨不叫真有，叫妙有。啊，四叫妙有。妙有是什么意思呢？非有而有，有而非有。啊，所以佛菩萨对妙有丝毫不执着，在这现象里头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永远住在真寂里头。这个真寂，在我们经中讲就是常寂光。他永远住在常寂光里，他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他自己。啊，常永恒不变叫常，寂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寂。啊，那么他的相是什么？相就是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我们看不见，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能看见的是阳光、月亮光外头来的，啊，自信的光明为什么见不到了？迷了自信，绝了。自性光明出来了，啊！所以人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个个觉而不迷，啊！佛身放光，菩萨身放光，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接受了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你也放光了。啊，这个光是什么？这个光就是常寂光。啊，所以古大德常说，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人皆分真寂光。这个光是什么？我们看到，但是我们不能融入。啊，知道常寂光，融入不进去。为什么？无时无明习气未断，习气断干净了，自然融入了。一融入之后，十宝庄严图不见了，啊，这就真正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也可以说，用现在人的讲法，回归自信。啊，现在科学家有一句话说，回归零极限，那个零极限呢，很有常寂光的味道啊，但是他没有描述出来，零极限是大方光明啊，是光明遍照啊，一切万物从零极限发生，最后还归到零极限。

实际上它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回归，像循环一样的，从这个地方开始转，又到这里，又到这里，所以永远在循环，它没有停止。这个循环的速度就是刚才说的，一秒钟1600兆次，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看不见了，太快了。这是说什么呢？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都在这个频率里面。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真了不起。佛在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才见到啊。但是科学家能发现，世尊也透这个信息，那我们不觉得奇怪。世尊讲，心心所，他能源的量。就它能源的这个能量有多大？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识。你看眼的见分，只是在我们眼根能见的这个光波当中，你能见到，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你现在无线电像长波、短波，所以我们的能见的线，这个量很小。如果所有光波我们都能见到，这个世界马上就不一样，就变了。音波也是一样，我们耳朵能听的也很小。长波听不到，短波也听不到。要接收音机，用机器把它转变，让我们能听到的波度。这就说明光跟音呢，这个波不相同啊。可是第六意识啊。这个见分的能量非常广大。第六是思想，能想过去，能想未来，能想过去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也能想未来几万年、几亿年，这个能量太大了。所以佛说，凡夫第六意识的圆净的范围，对外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自性圆不到，能圆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三细相，业相，现在科学讲的能量。受想行识，现在科学讲的信息，从信息产生的物质现象，这个算搞清楚了，但是还差，三个都发现了，只有物质真搞清楚了，信息跟能量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情，还是一个谜。信息怎么来的？它是突然发生的，没有理由，立刻就不见了。那么这是大乘教上所说的，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佛在3000年前说的，这个现象他们看到了。啊，没有理由，实际上有理由。为什么呢？那个理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他从业相里头转变出来的啊。业相怎么发生的？真是没有理由。所以头一个最原始的头一个没有理由啊，如果是有理由，它就变成事实了；没有理由，就是幻象啊，假的不是真的啊。比如说你做梦了，做梦什么理由？天天晚上都做梦。那为什么做梦不晓得？啊，你去研究去找，找不到。啊，这叫一念，一念没有理由。第二念有理由，第一念是它的原因，所以它有第二念。啊，事实上有没有第二念？根本就没有第二念，一个接着一个，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相虚相。真的相虚相就有理由了，啊，前面是后面的因，后面是前面的果，啊，根本就没有，所以才告诉你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别去想它，全搞错了。啊，这个样子才真正见到真迹本迹。啊，本迹就是自性。啊，明心见性啊。有丝毫执着就见不到性了。为什么？跟心性不相应，相悖的。啊，你要见性呢，一定要随顺自性。自性什么都没有，决定不能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习气，那没办法，这是谁都没法子断掉的。啊，一定要见性之后能保持。永远随顺，绝不能有丝毫违背，才能把习气断掉。习气断掉之后，才能回归自性，啊，回归常寂光，这是究竟圆满的。常寂光是一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个相，一个相就是空相，什么都没有，一个作用。作用就是能现象，什么相都能现。啊，一体一相一个作用。啊，佛法说什么？就说这玩意儿。啊，你真正搞清楚，你在这个宇宙当中得大自在。啊，这是我们要珍惜的。那么这个经所在之处，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学习，祝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这个地方，这地方叫佛地呀。我们都有信心啊，啊，这个信心没有了。那就佛是白学了啊！修学这个法门的人，有福的人，佛宝多大，没有能跟他相比。你今天地位再高，啊，财富再多，得不到诸佛菩萨保佑你，得不到龙天善神护持你。哎，你修学这个法门。

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这佛报超过那些人啊，比不上啊！不但人间帝王比不上，天王比不上，摩西首罗天王也比不上。啊，这都是真实不虚，在这部经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了解这部经，你才真正了解这一句佛号。所以念佛人多，对佛号究竟多大力量不知道，对他怀疑。啊，那个念佛的这个功德了，大幅度的减少减弱了。啊，佛来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坚定的信心啊，不变的信心，这个力量就大了，这句佛号力量太大了啊，没有一丝毫疑惑。

净严大师这几句话，后面还有两句：是一切诸法本性，无是一切诸法本性。这个无有时候说空啊，无是没有一切现象，无有一切现象啊。今天把现象分为三大类：物质、信息、能量，科学分的啊。它是一切诸法本性，一切诸法依它而起，所以名为本寂。于此本寂之间明了，叫了本寂啊。换一句话说，他实现的是小乘，小乘怎么能了本寂？外面现的是小乘，里面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这前面说过来，大权实现啊，不是真的小乘的。乔乘如与世尊初转法轮，度无比丘时，首先悟道。啊，他是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啊，贤士世间三宝具足，正法常住，实现这个意思。法华文句曰：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首先成道第二弟子，这代表是什么？这一部经啊，是世尊说法经中第一部经啊，代表第一的。依照这一部经修学的，是释迦弥陀的第一弟子。就这个意思啊，不是普通弟子，第一弟子正一阿含经弟子品，这是小乘经。佛称之为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宽仁博士，善能

宣化，降扬深重，不舍畏矣。这四句我们要学，这是乔真如表现在外头的，给我们做榜样的。啊，宽大、宽厚、仁慈，啊，博识就是多闻，广学多闻。啊，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才能教化众生。啊，宽仁是德行，博识是学问。啊，而且能善巧劝化大众。啊，他有善巧方便，能劝导一切众生，降扬深重，降是带头，啊，教养慎重，慎是正果的，粗果以上都叫慎，重是凡夫，没正果的，啊，不舍畏矣，啊，也就是说，乔成如尊者非常守规矩，守戒律，啊，可以给大家了做好榜样。位移是仪态，啊，处事待人接物，日常生活、工作，啊，都能守住规矩。今啊，精进狩猎尊名，啊，开头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德号，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能听到，能接受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戒是第一弟子，啊，这些人真正是释迦佛第一弟子，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真正稀有啊，真正难得了。本经非是小乘品阅，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最后引用本经这一句经文来证明，啊，表法的意思是真的，不是我们在这里猜测的，啊，有经文做证明，啊，乔成如尊者，啊，特别是宽仁博识，啊，博识佛法依据的理论是由专而博，跟外国人不一样。

外国人做学问的基本的观念是从博而转啊，所以他们像金字塔一样，开头是广，什么都学，慢慢学到最后呢，学到大学研究所呢，就变成专了，专一样了，就变成顶尖。那你晓得这个金字塔那个尖呢，它是有限度的，它没有办法突破的啊。佛法不是的，佛法像大树一样，先是根一个，本也是一个，本就主干，然后再有干，再有枝，再有条，再有叶，越来越广，越来越高啊！它是普遍的，没有边际的。金字塔是有边际的，到顶就不能再高了，就上不去了啊！这两种概念不一样啊。那我们求的是宽仁，这是德行，这基础，没有这个不能学啊，你学也学不到啊。博士是从戒定慧，到慧就破了啊。戒定是转，是一门深入啊，一定要叫你开悟啊！开悟之后，你的宽仁博施啊，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先是学，到最后是完全是自信的，全是信德流露啊！啊，所以这个善巧教化，无疑不是自然。啊，这个教化对一切众生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一切神灵都包含在其中啊。世尊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个地区没有不受利益的啊。这个经是非常稀有难逢啊啊，我们的语言多数是啊，于此可见，于此可知。我们接着再看第二位，第二位啊，智慧第一，尊者舍利弗。啊，这是一切经上我们常看到的，都把它放在第一。也就是说，佛所说的一切经全是真实智慧。啊，无论大乘小乘，都是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里头流出来的。啊，它不是知识。尊者舍利弗，凡愚舍利，以为丘陆啊。我们中国人叫陆死啊。凡愚夫翻成叫子啊，儿子，故云丘子啊。这个下面呢有说明，因母得名啊，他的母亲身心端正

静清净，就像秋露一样，像露水一样。啊，所以人家叫他母亲叫舍利，啊，佛是指这舍利的儿子，叫舍利弗，佛是指的意思。又名呢诸子，舍利也是诸子的意思。啊，佛脱皮之后留了很多舍利，一粒一粒像珠子一样。啊，我们称为舍利子。啊，佛灭度到现在，照中国的记载，3000年了。啊，佛的舍利在这个世界年代这么久，真假很难辨别。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它？我们的心诚，真诚，它就是真的。我们有怀疑，它就是假的。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不要管它是真假，问自己的心，自己是真心，那真佛是理；自己心里怀疑，那是真佛是理也是假的。啊，心真诚，一切法都是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佛希望我们用真心做人。啊，用真心工作，待人接物，不能用妄心啊。妄心是生灭心，妄心是轮回心。啊，用妄心决定不能超越轮回。啊，所以念佛要用真心念，一真一切真。我用真心念佛，我用真心生活，我用真心待人接物。别人欺骗我不要紧，我能接受。啊，别人障碍我，我也能接受；别人陷害我，我也能接受。我待他呢，一片真诚。为什么？我在觉，他在迷。他那种态度对我应该的，要不然他就不迷了。啊，所以你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之后，你会很欢喜，法喜充满了。善人很欢喜，妖魔鬼怪也很欢喜，没有一样不欢喜。那为什么妖魔鬼怪的自信是佛性啊？他本来是佛。我们迷失了，他比我们迷得更深呢、啊。那造的比我们更重啊，所以才变成那个样子。啊，我们完全了解，我们跟他不过是50步100步而已，都没有大彻大悟啊。我们今天走求悟的道路，他还在迷惑颠倒。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有缘就得帮助他，啊，尽到自己的本分。他能不能相信，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接受他的事情，我们就不要管他了。啊，这个态度就是绝对正确。啊，我们自己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能把这个东西装在心上。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的道业在精进，我们的境界在提升。啊，这是真正走往生极乐世界的道路。下面说，又名生子，这个生是他的母亲，母亲身体端庄。啊，表母身端正，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啊，这他代表的表法的。啊，经前面看到有他的名字，这部经智慧第一，在母胎时能令母德妙辩，甚于耐久。居士罗，居士罗以后也证得阿罗汉。啊，他母亲怀他的时候，辩才无碍。他的舅舅号称辩才第一，居然辩不过他姐姐。啊，所以他就跟他妹妹说，你怀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将来这个小孩生下来可辩才无碍，我不如他。啊，以后果然如是。啊，8岁也登座讲经啊，议论无双，辩才无碍。啊，他就出名了，7日之内遍达佛法，啊，接受佛陀的教育，很聪明。7天，佛所讲的东西，他全部能理解，能明了。本经说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唯大智者实能深信不疑。故列上述，仅次乔真如。啊，在这里把它排名第二。啊，说明这部经真实智慧。啊，认真学习这部经，可以得到舍利弗的智慧。啊，当然能够教化众生。下面第三位，尊者大目犍连，他代表神通第一，即《弥陀经》中摩诃目犍连。啊，《弥陀经》表法有他，啊，这一部经也有他。摩诃是梵语，就是大的意思。啊，目犍连是心，有3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赞颂，赞是赞叹。封送。第二个意思阐述，
第三个意思

来福根，有这么多以色列头啊，七族出家人多，故于尊者信是观于大字啊，大目犍连啊，他们这个族人都叫目犍连啊，很多出家的，所以很难区别，得加个大字啊，大目犍连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解释的不多。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清明月居略陀，这是目犍连的名字，目犍连是姓，复为相国，这也是世家子弟。父亲做过宰相，从略居略陀树，树神呢祈求得子，他的父母向这个树神祈求，生这个儿子，以树为名，与佛弟子神通地。神通不离开定慧，修定修慧都能够恢复神通。通常讲六种：天眼、天耳、他心、俗命、神足漏尽。那么这个六通，佛告诉我们，是一切众生的本能，我们自性里头通通具足，而且这六种作用广大没有边际。我们的天眼如果完全恢复，遍法界虚空界，再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再微细的也能看见。想看阿赖耶的三细相，能看见。音声，再远处的音声能听见，极其微细的声音也能听见。现在能力全丧失了。六种神通都是没有障碍的，本能啊，智慧是本能，德能是本能，德能里头包括神通，相好都是无量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佛在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化身没有相，报身有相，说身有84000相，相有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光中有无量诸佛菩萨，众慧也。这在正报身体上能看什么？

方世界啊，医报里头啊，宝树之间能显示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六道一切众生。啊，佛教我们什么？佛很老实，佛说我什么都没教你，你所得到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不是佛给我们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所以经上讲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得到整个宇宙无所得，为什么？是你家本有的。啊，本有就不叫得了。啊，只是曾经一度迷失了。啊，现在把障碍除掉了，又恢复而已。知识科技从外面学来的，佛需不需要学？不需要。啊，自己的德能超过所有科技。啊，科技还要用机械。要用靠外力，佛法不用外力，完全用自己的念力。啊，念力被现代量子力学家重视了，非常重视。啊，往后科学，我相信他向这个方向开发念力。啊，开发念力。古老的方法就是用禅定啊，那我们念佛要不要修禅定呢？这个要知道，念佛本身就是禅定，一心不乱，无上生妙禅啊。那用什么方法修呢？用念阿弥陀佛修。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禅定。如果不是修禅定，不是佛法。啊，戒定慧那个定就是禅定，是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来修禅定。修成了完全一样，没有高下，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门修成了都明心见性，都恢复本能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佛给我们说的，没有一样是从外头来的。所以学佛，头个相信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就难了。啊，有人学得很快，什么道理？他对自己有信心。啊，外在有力，那个力量有限。啊，真正的动力是从自信里头生的，啊，不是从外来的，啊，这神通第一。

知读论语，如舍利弗，于智慧中第一，目犍连呢神通第一，啊，这个神足第一，啊，神足就是变化，啊，我们看一下。

目犍连的神通无量无边呐、啊！那孙悟空在他面前不能比，太小了。又，这个又还是《智度论》里说的。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佛的右手。目犍连呢，是佛左面弟子，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呐。就好像一个人的双手一样。目犍连、舍利弗是阿弥，是释迦牟尼佛的双手啊，双手万能，无私不办。尊者神通甚广，例如举一尘十种，上升梵天，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琉璃王灭世家族，这个故事说明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佛也没办法。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释迦族跟琉璃王结上缘了。释迦族是捕鱼的人，是一群渔夫。琉璃王这一族呢是鱼。那一个很大大的池塘，里面鱼很多，这鱼是两个族群。这捕鱼的人把这个池塘的水放干了，这鱼一网打尽，全部捕捉了。这个鱼的网，觉得这个族人太可恶了。对我们造成灭族的灾难，存着有报复的心，这也是又碰到了，碰到什么？他们做国王，是一个大国，圣家是个小国，他们来报复，把释迦族灭掉，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拦不住啊，这因果啊，佛都没办法，佛只能够劝导释迦族逃亡，逃到别的地方去，避开这个灾难。所以释迦族的人就逃到了西藏，翻过了喜马拉雅山，就到西藏，后藏就在那边落户了。以后没再回去，所以释迦族的人也变成中国西藏人，这个故事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释迦族的后人在西藏后藏，这个族就被他灭掉了。那么目犍连他有神通啊，他把这个尘。举起了，放在他钵里头，送到梵天，就是初禅天，这可避难了。

啊，以为救了这一乘人了。世尊就告诉他，你再去看看你那个钵里头。啊，他取回钵，一看钵里头一盆血水。啊，世尊就告诉他，冤冤相报啊，丝毫不爽啊，在劫难逃，逃不掉啊。那你是不错，把他送到大梵天去，去避难，还化成血水。所以说，中国古人讲的话有道理，在劫难逃，啊，躲不过，逃不掉。那你何必逃难呢？啊，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念佛呢？念佛能消业障，念佛能化解灾难。你不相信啊？你还要逃？错了。啊，遇到大灾难，真正忏除业障。啊，知道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免不了杀害许许多多众生，造作很多罪孽，都是由于无知啊。现在学佛明白了，觉悟了，啊，认真忏悔，后不再造。希望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希望我们一同来修学，同生极乐，同证菩提。啊，不再搞冤冤相报了，多半都能接受。啊，接受这个问题就化解了。

所以我在早年在台湾，赵恒惕的儿子想出来竞选，他来问我，我就告诉他，可以，民主时代嘛，怎么不可以参加竞选？但是你动机是什么？你要是为你个人名闻利养，做个高官，这没意思，那就没有必要。如果真正发心，我有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我可以为人民服务，多替人民做一点好事，那你应该去。这就对了，选中了，人民有福；选不中了，自己有福。为什么不要操劳啊？你不就有福报了吗？无事一身轻多好！你没有得失的这个念头这样就可以做。以后他去竞选，没选上，我说你有福。我在澳洲遇到，我也是这么叫他，在马来西亚遇到，都是叫他选举的心态非常重要。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啊！先手过世的《还原观》上告诉我们，我们念头才动，这个信息就传到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传到，一念才动就传到，速度之快，无法想象。

比光比电快多了。太阳光到地球8分多钟啊，我们这个一念变化界，心的念头，身的念头，身体是物质，物质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它每一个波动现象，每一个波动，就是1600兆分之1秒，也是传递变化界。为什么称心？心没有距离，就是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所以它一念就周遍。于是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啊。只要是明心见性的人，全能收到。那明心见性有多少？无量无边的，没有数目字的。能量小一点的，像菩萨，这个神通的能力比不上佛陀，阿罗汉比不上菩萨，天人也有神通，比不上阿罗汉。但是他们有，我们起心动念鬼神知道，为什么？他近，他有小通。时间近的，这个地区不太大的，这里头的鬼神都知道，一个善念没有不加持你的，没有不帮助你的，一个恶念，他们不会加持，不会帮助。有没有人帮助？有，有那些罗刹、魔鬼，他们专门干坏事的，看到你干坏事，他喜欢。你搞贪嗔痴慢，搞杀盗淫妄，他欢喜，他来加持你，帮助你造罪业，也就是帮助你堕地狱。他来是接引你到地狱去的。学佛的同学对于这些理事都得搞清楚，不搞清楚往往上当要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真假。我们这一生走一条正道。不要偏了，不要邪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在正道上走，没有不成就的。成就的大小，完全看自己的心态与精进。那么这第一个故事是琉璃王灭释迦族。那么第二个呢，他举三个例子：外道以善，置之不动。这个也是目犍连示现的神通。这外道能量很大了，他以善。他能叫这个山呢定在那个地方，外道用什么神力，这山都移不动。

第三个例子，降伏毒龙等等，太多了，难以举述啊。啊，真的，他的神通故事说不尽。我们再看第四位，宗门初祖啊，慧寂夏莲老，这个上首啊，只列了五个人，不多。啊，原译本里头啊，有列30多个人的。啊，慧寂只选了五个，五个代表了全部的佛法。啊，迦叶代表禅宗，宗门初祖。尊者迦叶，迦叶姓也，此以为归和荧光啊，翻成中国历史，名毗波罗，也是庶民，因父母导于该树神而生，故用以为名啊，古印度在树神里面祈祷生子的这个风气很深啊，很多人都在树神祈祷啊，这个也是的啊。尊者乃大夫长者之子，他家里富有啊，这是生在富贵人家，能识大才，这不容易了。更难得的修头陀大恨，头陀是苦行啊，大富长者能识才，能修苦行，这个太不容易了啊，真正是僧团里面最好的榜样啊，这才能证道，这才能成就啊。啊，为大人所识啊，大人高人，修行得道的人，正果的人，他们所赏识，他们赞叹啊，故名为大迦叶，以别于同时的三迦叶啊。同时还有三个迦叶，一个是舍利迦叶，一个是童子迦叶，一个是童女迦叶，所以称大迦叶，不是这四个人啊。又迦叶翻译成归，法华文具人，其先代学道，灵归复先土一印，从德民族，故曰归世啊。这是早年他的祖辈修道，感应灵归啊，附土，身上背着土图书啊，经书这一类东西来送给他，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应啊，所以就以归为族的名字啊，这个归也叫迦叶，所以迦叶有归的意思。又云荧光啊，这个迦叶还有这个意思啊，荧光
应语毗婆失佛时，为野经寺。这是过去切佛第一尊佛啊，毗婆失佛。毗婆失是释迦佛之前第七尊佛啊，这个时间就很远了。在那个时候，大家是尊者啊，是一位冶金师。像现在呢，做首饰的这个行业啊，金饰与一个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啊，在佛像上贴金，这个风俗在泰国很盛行，马来西亚也很盛行。啊，佛殿里面大家买这个金箔去贴金，真的往佛像身上贴金，随便哪里贴。啊，那么在中国大乘教里面，这个贴金是叫你行善，叫你持戒，叫你修定，这叫贴金。他们的真的买金箔去贴金啊，这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啊，看到啊，有这个风气。那么这是庄严佛像，自而以来91劫深入黄金，光色晃耀，眼蔽于色，故云荧光啊。那么这些都讲的感应啊，从此以后啊，91劫生生世世他身就跟黄金一样啊，放光啊，身上有光啊，而且光很亮，其他的光色都被它掩盖了啊，这叫隐的意思啊，隐指吞，光吞住色，就隐光的意思，就是它的亮度比别人大啊。譬如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点个蜡烛，点一盏电灯，没有看到它的窝光啊，被阳光所吞没了，就这个意思啊。他身上的光啊又这么强啊，能够把比他弱的统统遮覆遮盖了。下面得介绍啊他的德行。尊者头陀恨地，头陀者梵语啊，中国的意思抖擞淘汰，有这个意思。一十二行啊，就是十二种头头痕，把尘劳烦恼放下，淘汰就是放下。这十二行里面呢，这里写出来了，名字写出来了。第一个，他住阿兰若，阿兰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极静处。标准是牛叫的声音听不见，

啊，古时候修行都在山里野外啊，野外有村庄，有农民居住地方，农民都养牛啊，牛叫的声音很大，牛叫的声音听不到，以这个为标准，这叫极静处啊，好修行，没有干扰啊，避免干扰啊，现在避免就困难了。为什么呢？噪音太多了啊，车的声音、飞机的声音啊，这个都市的建筑、这些机器的声音啊，都比牛叫的声音大多了啊，真正是噪音。现在找极静处不容易。第二呢，常行其事啊，每一天到外面其事，这是苦行。第三个呢，次第起，这是其事的规矩，没有贪心啊，只透过七家，要看人家给你这一波饭够吃了，你就满足了，你就得离开了。如果很少不够，我到第二家啊，第二家一点点还是不够，可以托七家，七家以上不许过了。如果七家都托不到呢，你就回去，不能到第八家啊，托不到没关系，有托到的人呢分给你吃啊。所以托钵不是自己托了就吃，不是的啊。那有人托的饭菜好，有的托的饭菜差，这不公平了啊。所以佛家的是利和同均啊，怎么办呢？托了通通回去啊，回到树林里面，大家把这些饭菜汇合在一起，你吃多少再去拿多少，所以叫一钵千家饭啊。托钵的人有多少啊？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这不就是千家饭了啊？再分到吃啊！啊，所以今天讲共产呢，2500年前佛教就是共产啊，真的共产呐，不是假的。啊，利和同均啊，佛托钵托回来之后也跟大家分在一起，真平等啊，这是佛的制度啊。第三个叫次第事啊，有规矩，有礼貌啊，其实不能敲人家门，所以带个锡杖啊，锡杖就是乞食的时候用的，在门口锡杖一摇，哎，里面人听到外头有摇锡杖的声音，有出家人来偷钵了啊，要预先准备好了就送出去啊。那么锡杖是另外一个是防身的啊，在野外行走免不了有野兽啊，要作为防身

第四个日中一时啊，不过日中啊，日中是太阳啊，在中午的日正当中。古时候出家人对这个非常重视啊，日中用什么东西测度呢？啊，西藏可以测度，西藏出山看太阳啊，这个影子是西藏的影子，是不是在正中？过了正中就不吃了，一定是在日中之前啊，日中之后不能吃，不是过午，不是啊，午时是我们讲的11点到1点，2个小时，这是午，是过中不是，不是过午不是啊，所以现在讲吃午啊，这个说法有问题啊，还是要从经上讲的日中一时，这个是对的啊，不能讲过午，过午那过1点钟啊，1点钟过后才叫过午。第五呢，戒量时，戒量时的意思不能过饱，不要吃得太饱，这个对于卫生有关系啊，过饱人容易昏沉啊，不吃肚子空的，他心里发慌啊，所以佛家讲的不饥不饱要调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能够吃到6、7分就够了啊，这叫节量，很重要，对身体健康。第六呢，过中不饮浆啊，可以喝水，浆是有沉淀的啊，像豆浆它会沉淀啊，它有渣子，凡是有渣子有沉淀的都不能吃啊，牛奶也有沉淀啊，水也没有沉淀啊，蜂蜜搅在水里头没有沉淀，没有沉淀的可以吃，有沉淀的就不吃啊。第七，着粪扫衣，穿的衣服是捡来的，古时候一餐饭容易，这个衣不容易啊，衣要人织布啊，印度不需要裁缝，印度的衣整个披在身上的，所以衣得到就不容易了啊，衣从哪里来呢？别人用旧了，不要了，丢弃了，把它捡来，这叫粪扫衣。啊，捡来的时候看看，还可以用的部分，把它拆下来；不能用的呢，就丢弃掉了。啊，能用的捡下来，然后拼凑，拼成一件有这么大的，就可以披在身上啊，所以它的衣不是一个整块布，必须要裁啊。那像这是最小的碎布啊，裁成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叫大衣啊。为什么呢？剪的地方多啊，等于是共。

仰的人多啊，有五亿，有七亿啊，五亿最大，一块一块很大的。质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穿起来也不好看，所以一定要染色。啊，染色的标准是红、黄、蓝、白、黑，平等。啊，去平等融合在一起，做成染料，染出来大概就是咖啡色的了。染色衣啊，看起来比较好看了啊，所以佛门里面决定是避开正色的啊，正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啊，这叫正色，五种正色，五色啊，为什么五种正色人喜欢呢？贪爱呀、啊，把这五色混合在一起，这个衣服人家不太喜欢，不太喜欢这个颜色。啊，这个才是对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出家人穿黄海青，大的是红色的衣服。我总是感觉到很别扭啊，所以我们就改了。我这一件是第一件，这是最初的一件，这个大概差不多用了20多年了啊。李老师原籍，我搭这个衣送他的，第一次用这个衣10几年了，啊，现在很流行，啊，很多人用这个衣服，啊，我们用灰色的海青，啊，用这个满衣，这个大衣，啊，我们来提倡，我们也不宣传，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做，我们自己这样做。啊，可是现在我看到很多地方啊，有啊，这是我们取经典上的教诲啊，着粪扫衣。第八呢，淡善衣。这一句话要知道，印度是属于热带。善意就够了啊！我们在温带，夏天善意可以，冬天就不行啊。如果到寒带就更不行啊，寒带还穿皮毛的啊。佛法通情达理，佛法讲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不执着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善意也够了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了，当初这些到中国来的法师穿中国人的服装啊，穿海青，海青这个衣服汉朝人的礼服啊，这个大袖子，汉朝人的啊，有地位的身上绣花，那个花纹是代表阶级的啊。你看他穿的什么颜色，什么花纹，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穿黄袍子，绣的是龙。你看龙是五个爪，那是皇上啊，四个爪呢是亲王，他不是皇上
三个爪大概是孝王啊，皇孙孙子一代，儿子一代是秦王啊，跟他平等，他的兄弟是秦王啊，下一代的时候可能是三个爪啊，从这里分阶级啊，官的爵位，穿紫衣服，这是紫色的，地位最高的，再次的红的，啊，每个朝代不一样，啊，颜色不相同，绣的花纹不相同，代表他的品级，便于行礼，就尊卑有序，就长幼有序，啊，地位低的人一定要向地位高的人行礼。啊，现在没有了。啊，所以中国后人写历史，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都没有上轨道。啊，这在历史上成为乱世。啊，没有上轨道。轨道是什么？就是礼乐。啊，礼乐里头头一个是礼服，啊，现在没有礼服，完全穿西装。穿西装代表什么呢？西化了。我们都受了西洋的文化，被他同化了，被西洋人同化了，穿他的服装。啊，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一套礼服，啊，里头有品级，士农工商不会穿错衣服，你是什么身份，你一看就晓得你是干哪个行业的，啊，你在这个行业是什么等级。啊，娱乐啊，婚丧喜庆，大众聚会，该奏什么样的乐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能搞错了。啊，所以现在礼没有了，乐没有了，老百姓无所遵从，就乱了，乱成一团了。啊，现在所有活动里面，文艺的表演，在从前那是礼，那是乐。啊，在现在全乱了。啊，我们到外国，外国人土著那些东西，那个表演你接不住，他还保存着他的传统，那是他们的礼乐。那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肃然起敬，啊，这个族群再小，他能保持传统，就说明他们能孝顺父母，能尊重长辈，啊，什么时候国家颁布礼乐了，全国人民啊都能够遵循，政治上轨道了，啊，这叫治世太平盛世啊！啊，那没有礼乐不行呢、啊，没有礼是乱世啊！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啊，这三一的礼服，啊，这是25条，从9条到25条都叫做大衣。啊，卧具晚上睡觉铺在地上，就是一块布铺在地上，卧具。现在卧具他们拿来垫在拜殿上拜佛，其实呢，它不是拜佛的，它是晚上睡觉用的。
无论到哪里去，三衣一钵都带在身上，全部家当都在身上，除之外手什么都没有。这出家人呢，这修苦行呢。好，现在呢，时间到了，十二我们讲了八条。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3页，283页第六行，第六行。当中从第九看起，九中间坐。我们这有一份参考资料，中是坟墓啊。常常打坐参禅，或者是念佛，在坟墓底下去做。这也就是印光大师在自己小佛堂里面常常悬挂着一个死字，意思相同。常常想到死，这个资料里面举的例子都很好，为无常苦空之观，是佛法之出门，能令厌离三界，这比丘住于中间，常见死尸，臭烂狼藉，火烧鸟蛛，则无常不尽之想，亦得成就。是故中间坐为头陀恒也。这常常见到人死人，常常见到枯骨，对于修道的人带来深度的警惕，这是一桩好事情。因为佛法入门要看破身相，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要破身见，不要执着我。能常坐如是观，对于我执，自然就淡薄了。念佛的人

对于念佛呢，就会很认真，求往生的心呢会很切，这个对于修行人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是属于无常不净观。无论修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要从这个地方入门。无我。再就是四中见火。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错误的见解，让我们迷在六道里头，以为这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全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学佛终极的目标，不是求人天福报，是求了生死出三界，这才是真正学佛人。六道生死轮回很麻烦。细心去观察，应当厌离，不再搞这些事情了。要把它舍弃。念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成佛是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是显发圆满的性德。性德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才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回归自信，无论怎么做，说实在话，都叫造业。三善业，三善道受生。三恶业呢，这是三恶道受生，出不了六道。所以这个不是佛法。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法是善恶两边都舍掉，舍掉是不是落空呢？不是的。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不着修善的想，没有这个念头。大乘教我们三轮体空。三轮第一个是无我相，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我。第二个没有人相。第三个所修的善法

不着所修善法之想，你的心才清净呢。啊，净宗的学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人我是非。啊，比三轮体空容易修，容易成就。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完成佛道。啊，到那边去是学习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在这个世界，我们寿命太短，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我们不可能学习很多，达不到目标，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问题在这个地方，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你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完成道业。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想修学，没有善知识，好老师找不到，好的道场找不到。啊，这个就是学佛的语言不具足，很难成就。啊，极乐世界道场殊胜，老师殊胜，同参道友殊胜，很容易成就。啊，为了这些原因，我们才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啊，到极乐世界，不是贪图名闻利养，那个地方没有。啊，无非是断烦恼、消业障、成佛道而已。啊，所以常常想着死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真正能放得下了。啊，第十，树下足，为比丘于中间不得道者，当知树下，思维求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生时在树下。啊，他跟树非常有缘分。啊，成道在菩提树下，讲经教学经常在树下。啊，最后圆寂了，在双树林还是在双下树下。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离树。树也有表法了，要懂得这个意思。树有根，有本，有干，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它圆满了，一样不缺了。啊，坐在树下要常常想啊，树的根是什么？是孝道啊。没有孝就没有根啊。

释迦牟尼佛出家了，成佛了。母亲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生这么好的儿子，福报大。所以他出生7天，母亲就到。

啊，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到桃李天去享福。啊，他的姨母把他带大的，啊，这是母亲的妹妹。啊，这是根。佛成佛道之后，度他的父亲，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大孝报恩呐！啊，书有本，啊，本是主干，从根生的，这是本。啊，本是什么呢？本代表的老师，啊，就是敬业三福里头，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所以佛法跟中国儒道都讲师承。没有老师能成就的，在经上常说，魏婴王之前可以，魏婴王之后啊不可以。啊，这是讲师承的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师承真的发生问题了。啊，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就孝道出问题了。今天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你要教他，他会提出很多问题来。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尊敬老师？啊，那么这都是受了科学的影响，科学叫人怀疑。对于父母师长还怀疑，他怎么能有成就？啊，所以这是教育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是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教孝教敬，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自己不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别人都不相信。啊，我们父母老师都不在了，唯一能做到的，常常感念父母师长之恩。啊，实在不得已，将父母师长的遗像供在讲堂，念兹在兹。啊，就如同老师父母在面前一样，啊，听我做报告，看我学习。我们能有一点成就，能把自己的心性传递给下一代。
下一。

对待能不能接受，关系他自己修学的成败。他能接受，他会受感动，他就会有很好的成就。啊，成就超过老师，超过父母。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后来居上”啊！啊，那个根本要厚啊！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退转，是一代不如一代。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根本。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尽一点点孝道，孝亲尊师，跟我们老师、父母比，比不上。啊，他们在世的时候是真正做到了。我们没做到，懂得之后，心向往之，但是父母师长不在了。

啊，我这一生都过着流浪的生活。14岁离开父母，做流亡学生。啊，抗战胜利之后，遇到了解放战争。啊，我一个人到台湾，跟家里有母亲有弟弟，断绝信息36年。啊，常常想念的，没有法子尽孝啊。80年代联系上了，知道还在，啊，非常安慰。啊，我们在海外。也只能每个月寄一点供养，帮助他们家庭生活。啊，跟母亲见面，离别36年。啊，母亲80岁，我在香港讲经。啊，离别之后第一次见面。

啊，老师的教导也是无比的恩德。老师为我开课，没有收我学费，义务教学。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2个小时，啊，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才认识佛教。啊，原本有很严重错误观念，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宗教，碰都不想碰它。

啊，没有想到老师告诉我，佛是哲学，特别介绍给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要想跟他学习，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老师善巧方便呐、啊！我细心观察他，他是不是真的学佛？啊，每一次进他的书房，桌上确实有佛经。啊，他真学，真用功，我们比不上。啊，他对经典里面的句子，很长的一段经文，他都能背耶。那我还比不上啊。真下了功夫啊。所以，我们听他的话，在观其心，信心这才建立，啊，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样好东西。啊，有根有本，后面我们去想。从本去生干，从干生枝，从枝生叶。现在佛的这棵树是秃树啊，啊，树叶花果统统没有啊。佛经上常讲的。正法救主啊，我们就有使命。这个使命感非常重，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佛教，是为苦难众生。众生真正能遇到了，会得度啊！啊，得度，简单的说，他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我们的一生，可以说一生非常辛苦。啊，有没有乐趣呢？有乐趣。落在呢？落在佛法的熏陶。啊，这个是一般人见不到的。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所仰慕的孔颜之路，啊，孔子、颜回。物质生活都很差了。孔子是个平民，读书人，不从事于生产事业。他生活从哪来？教学，学生对老师一点供养。学生里面富有的不多，清寒的多，所以他的生活不富裕。颜回是最差的了。佛法讲啊，没有福报啊，
啊，三餐饭都有困难了。夫子说他，但是飘逸，居陋巷。啊，孔子可以说的，这样的生活，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啊，可是颜回过这种生活呢，也不改其乐，他每天很快乐，没有看到他愁眉苦脸，就是这落在道上。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生活虽然贫穷，精神生活丰富。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苦。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佛法，释迦牟尼佛。啊，他有富贵，他不想。啊，王位人家不要了，放弃了，宫廷里面那种丰盛的生活也不要了，去过苦行僧的生活。啊，经常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去过这种生活，过了一辈子。没有一天不快乐，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两句话形容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比空言生活高啊！啊，那个快乐高。这十位世出世间的圣人，啊，随父一个人，培育那么多的学生，啊，学生真学佛。啊，佛是最好的榜样，真学真干呐！啊，一代传一代，啊，形成了影响全世界，影响往后1200年神圣的教育。我们有缘的加入了这个团体，啊，加入这个团体，认真学习，对这个团体有贡献，这有功。如果是不认真学习，啊，违背释迦牟尼教诲，那叫造孽，那叫毁坏僧团，啊！经上讲得很清楚，果报都是地狱。两种人都多，啊！维系正法的人不少。毁坏僧团的人也不少，啊，这个当年在世就看到了，啊，当年在世出家，毁谤出家人，提婆达多，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在家呢，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
人非常聪明。啊，出家之后，他心里常常想着，他不比释迦牟尼佛差，如何把释迦牟尼佛拉下来，自己去做佛。啊，背思叛道啊！啊，他没做成功，生生下地狱，真的，那个罪太重了。地裂开了，他堕下去了。啊，虽然堕地狱，实际上他对于佛教还是有贡献。啊，这个贡献呢，是反面。啊，那完全看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受他的影响，反而提升了境界。啊，这就是好事。啊，但是他是用恶念恶行做的好事。啊，不是好人，他做的是坏事；好人呢，他做的是好事。所以虽然堕无间地狱，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地狱里过的生活像逃离天一样。我们很难想象啊。啊，我们看过啊，前面第一个乔成儒尊者，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啊，号称忍辱仙人，啊，遇到格利王，格利王是暴君，啊，就是乔成儒的前世，啊。格利王把他分尸，把他凌迟处死。啊，这是对谁？对一个快要成佛的菩萨了。啊，这样的狠毒，啊，杀他，忍辱仙人，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真的反而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他这次来的考试，忍辱波罗蜜毕业了，圆满了。啊，圆满了，提前成佛了。啊，他是用最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但是帮了是忍辱仙人的大忙，让忍辱仙人忍辱波罗蜜圆满。啊，所以当时忍辱仙人告诉他，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度他，乔成儒尊者。啊，所以你看对什么人？啊，恶意对真正修行的人，自己是有果报，恶报，但是这个人能够忍辱。啊，你虽然在卧道，卧道里的还是享福。啊，不是跟其他的这个卧道人一样啊，受这些罪报，没有。啊，果报不可思议啊。啊，要看人，要看事，要看因，要看果，要看缘。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可以说一句话，就断定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一点都不假了。格里旺是好人，提婆达多做的是好事。都能够令人看到了，听到了，开悟。成就自己，也成就了别人。恶意待人，伤害别人，别人没有恶意回报，还感谢你，帮助他提升境界。作恶的人要是真正知道了，他心会生惭愧心呐，他会反省他自己的事情做错了。这就是回头是岸。所以佛为什么跟树结这些缘？一生没离开树，为世间建立正法，就是树立正法，希望这个树能成林，久住世间。教化众生，它是表法的呀。所以有如是因缘，是故比丘如佛所行，当树下坐，为头陀行也。第十一个呢，陆地坐，为比丘在树下坐。如诸办事，应付凉落，故生爱着。忧虑于是鱼漏蛇冷，鸟食物生，毒虫所扰，于是思维。陆地而走，随意快乐。月光遍照，令心明丽，亦如空定。是故陆地坐为头陀恒。这个在树下坐，打坐，直。铺一点生草，找一点生草，垫在下面，这个就是陆地坐。对于这个树下的阴凉，不生贪爱。没有污染，而且佛规定，树下只能坐一个晚上。这大树不错，每天都在这坐，就生了贪爱了。所以规定是树下一宿。第二天呢？第二天找别的树，不能在这个树底下。决定不能让你生贪爱的心。佛弟子们人人都能遵守。

在树林里面住，每一天在树下不同的树下，都是帮助你提升境界，断烦恼消业障。第十二呢，但作不悟，为比丘思维一种，作为第一，食以消化，气息调和，可以入道啊。若懈怠睡眠，助烦恼贼常思其变，若行若立，心动难舍。是故比丘啊，常当安坐，歇不知息，为偷偷恨也。所以佛的相，我们看到的多半都是坐相。佛有没有卧相？有。有没有站的相？有。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石窟里头有卧佛。卧佛是什么时候呢？佛入般涅盘，是右膝而卧走的，以坐的相最多。这都是表法的意思啊。石窟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它的石窟保存得好，2600年没有被破坏，保存那么完整，让我们看到肃然起敬。虽学佛要年少，少年养成这个习惯很容易，中年出家就很困难，没有受过这个基础的训练，从小没有把筋骨锻炼的柔软。常坐就受不了。那么现在休息。有些人发心出家，我遇到了，我就劝他不要出家。出家反而不容易修行，为什么呢？寺院庵堂有规矩，你必须要遵守。你要不遵守，做你自己的，别人就把你赶走了，你就会生烦恼。这是什么？时代不一样。为什么印光大师不给人剃度？这个道理很深呐！印度最担心的是你不能如法，修得不如法了，修得不如法，将来堕三途，就剃一个送一个到三途，不忍心这么做法。非常有道理。人家来找我剃度，我敢保证他一生修学能入法吗？不起贪嗔痴慢，不造罪业，不能保证。

啊，自己又没有道场，也没有僧团。啊，一个人不管怎么修，什么果报自己承受，不牵累别人。啊，剃度，那你得要负责任。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说到这个地方，在前天七号，我收到一个文件，啊，是澳洲的。有一个心灵法门，听说很流行，我不知道。啊，他是这个澳洲有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灵法门我不知道。啊，澳洲有个华人团体，啊，澳洲华人佛教协会。我在澳洲的时候跟他们见过面，啊，但是这个团体不知道，我跟他们也不常常往来，啊，离开澳洲也久了，他们曾经办过一次西藏之旅，啊，邀请我，我没有参加，啊，有这么一个活动。但是那一次呢，我帮助他们呢，还送他们这些盲人的医疗器材，啊，治白内障的。我记得我好像捐助60多万澳币，啊，这在国内做过这个事情，都忘掉了。啊，这个是心灵法门，我不知道。啊，他说是我支持的，没有这回事情。啊，我完全不晓得。啊，我跟他们见过一两次面，他说他有拿到我的照片，啊，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出家人，人家来了。要跟我照一张照片，能拒绝他吗？啊，所以照片不能算数。啊，尤其是现在照片在网络上都能找到。啊，做一个假照片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是难事。啊，所以诸位不要看到照片。不要看到我给他提几个字，送几个字，啊，我们就有很深的关系了。没有，根本不认识。我给他照过的，忘掉了；送他几个字也忘掉了，啊，干干净净。啊，如果拿着这个，啊，说是我支持他怎么样，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位如果遇到这些事情，打电话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来印证，啊，这个地方就跟你讲了，我们跟这个有没有往来，啊，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你就完全知道了，啊，那么现在这些事情，我相信很多，比从前更多。啊，早年宗教局长叶孝文到香港来往。

访问，他就找我。我到旅馆陪他早餐，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国内也有很多人假冒你的名义在干坏事。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他说这没关系，我们晓得，我们来处理。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国内的事情，国内宗教部门去管。比如前几天我听说，也是在国内，居士剃度，没有法师，居士给居士剃度，拉着我的名义，你说冤不冤枉啊？这人我真的不认识，也可能到香港来访问见了一次面。这个是破坏佛教形象啊！这个做法呢，是堕阿鼻地狱，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这一桩事情，国内这个佛协宗教局一定要干预。这个对国家有伤害，对人民有伤害。将来出家，真的出家，假的出家，就分不出来了。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所以他们来问我，要我，好像，来说几句话是。我说没有必要。这时我要说话的时候，这是我干涉中国的这个佛教，我不干涉他，这是他们的事情。这是佛协的事情，是宗教局的事情，这不是我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住在国内，所以我什么话不说。就说到这里，顺便提起来，这不如法。这些居士们呢，不要逞一时这高兴，造下地狱的罪业，这个不值得。还有你们去参加剃度的，你们这被他剃度啊，将来都送进阿鼻地狱。不是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收你。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是至诚心。为什么？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的体就是至诚心。至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样的心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无论出家不出家，决定生净土。那么你发心出家，献个比丘像，为什么？是不是为招摇撞骗呢？骗取信徒的财物啊！如果不是装摇招摇撞骗的话，你剃头干什么？古人剃头真的是找高僧大德，是求道的。现在居然不需要法师，居士跟自己去，居士就可以剃度，这成什么话？闻所未闻。所以希望真正佛门弟子要依照经教，不能不读经，不读经你就是迷信。

经教上一定要下功夫。印光大师说得好，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基础，离开经教你是盲修瞎练啊，你不会成就啊，经宗不例外，净土有五经一论啊，至少要一执一种啊，一生不能改变，你才会有成就。那么这个十二种呢，都称之为头陀，就是苦行啊。古时候出家人都养成习惯啊，所以这个生活他们过得很自在，头陀恨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所以假设年老，年岁大了，不识头陀啊，他还是每一天照做。佛明其衰，劝民休息。啊，年岁大了，佛劝他，你不必修头陀恨啊，不要修这个苦行，多多着重身体，假设头陀如故啊，他一生没有改，所以释迦佛赞叹他，深赞云：有头陀恨，莫发久住啊，故云头陀第一啊。世尊最后的一教佛灭度之后，阿难问：佛在，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了，我们以谁为老师？佛教大家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能持戒，能持苦，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这才能成就啊！啊，能持戒，能持苦，你才能真正断烦恼、消业障啊！啊，不能持戒、不能吃苦的，自自然然会升起我慢，会升起情执，这两样东西是罪的根本啊！一切罪孽根就是情执跟傲慢啊！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孝亲跟尊师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对于恶法的根防范的很严啊，佛自己做到了啊，持戒苦行自己做到了啊，做出榜样给后人看。底下这一段
有因身行者，尤其应该深深去醒悟。大迦叶尊者就是传佛心印的禅宗初祖。禅在相法时期非常盛行，相法正好在中国1000年了。大摩祖师在印度是第28代，他到中国来了，成为中国的初祖。在印度的初祖是大迦叶尊者。下面把经文里头的证据说出来。大梵天王问佛决一经第3卷有这一段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给大家是成为禅宗初祖。梵王至灵山，大梵天王到灵鹫山，以金色波多罗花现佛。这以这个花供养佛，舍身为座。大梵天王把腰弓在地下，让佛坐在他背上。这是最恭敬的供养啊！千佛为众生说法，师尊登座，拈花示众，就是大梵天王供养的波多罗花。拿着这画给大家看，拿在手上人天百万，悉皆往簇大家不晓得佛的意思佛这个画给大家看，在手上摇一摇什么意思没人懂。这个时候独有金色头陀，金色头陀就是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就是看到佛莲花，他笑了懂得佛的意思，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严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辅助摩诃迦叶。这话就给摩诃迦叶这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出在这个地方这是佛传法给大迦叶尊者传的是一心印心，心心相印的此皆世传之拈花公案世尊传心于迦叶，为禅宗初祖。那迦叶呢，再传给阿难，阿难是二祖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宗门是讲一心印心，没有文字，也没有言语，

这个法门只有上上根人有份，上中下都没份。那么大摩到中国来，也就传一个慧可，慧可传僧璨，都是一个传一个，传到慧能，慧能传了43个人。以后不传衣钵了，只传法，不传衣钵。慧能的确是很特殊，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么深，慧能大师以后，世世代代都没办法超过他，只能传2、3个人而已。甚至于一生一个传人都没有。这种情形都很常见。那么他列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表禅净不二。这个经是讲净土的，由大家设在做。他表禅宗的，禅净不二啊。第五位尊者呢，阿难，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等后面还有很多都不说了，都省略掉了，阿难是起教的宗师，传佛的宗是迦舍，传佛的教是阿难，教就是言语教学，49年的教学，阿难成传。宋这两种译本都作阿难陀，略称阿难。阿难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庆喜、欢喜，有无染的意思。他是白梵王之子。佛指堂弟，释迦牟尼父亲是净饭王，他4个兄弟，每一个兄弟都生2个儿子，所以他们堂兄弟有8个人，生于佛成道之日，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最小的，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堂兄弟8个人，释迦是老大。世尊30岁成道，那就是阿难比世尊小30岁。净饭王。既闻太子成佛，又闻宫中旦辞，更增欢喜，乃曰：“今日大节，是欢喜日，于来始言，是而当自为阿难。”这个阿难的名字，是净饭王给他起的。这一天正好。释迦实现成佛，消息传来，非常欢喜，又碰到白梵王生个儿子，就用欢喜这个名字。说又尊者端正清净，

阿难的相貌非常好。佛有32相，阿难有30相。如好明镜，见其相者，闻其声者，睹其威仪者，莫不欢喜，故以为名。确实，这个小孩从小到大，见他的人没有不欢喜的。

当然，这都是有来历的，大权实现的。啊，有尊者随佛入天宫、龙宫，心无要住，故名无染。啊，阿难20岁出家。释迦牟尼佛50岁，又10年做佛的侍者，哦，是，对，做佛的侍者。佛寿55岁的时候，阿难15岁，啊，阿难15岁出家。啊，又10年做佛的侍者。啊，阿难25岁，佛到天宫为母亲说法，讲地藏经；到龙宫啊，接受大龙菩萨的礼请，佛都带着阿难去了。阿难对于龙宫、天宫没有丝毫贪念，啊，所以称他无染。佛寿55岁，阿难出家，是佛25年，啊，佛所宣说，现能一持。不忘一字，啊，阿难的记忆力非常好，啊，一遍听了之后啊，是永远不会忘记，啊，所以以后啊，集结经藏，大家推选他来佛讲，啊，佛讲，我们知道。不一定是把释迦牟尼佛的话完全重复讲一遍，那个时间太长了。啊，集结经藏的时间没那么长，那我们就晓得了，阿难佛讲的是世尊所说的提纲，啊，重要的这些纲领。啊，琐碎的话就不提了。但是句句字字是佛说的。啊，阿难没有增减一个字。啊，可以省略。啊，不能增加。啊，终于集结经藏。涅盘经说，阿难多闻思，啊，就是他是多闻第一，啊，十大弟子多闻第一。又迦叶赞曰，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故曰多闻第一。等者为已，这是无量寿经，在中国、日本、韩国，所有学无量寿经的人都用康僧铠的本子。啊，康僧铠是三国时代魏国人，啊，曹魏，啊，所以称为。位移，位移，这个上手啊，一共是31个人，现在只用了5个。经汇本呢，仅列举其中上手5人之名，故曰。

以盖其余。啊，这五个人在这一部经上作为表法非常明显。啊，而且表法的意趣具足。啊，所以其他的可以省略了。底下是二位上首，啊，上首金臣，首座为上首，啊，丛林里面有一个职位叫首座和尚，啊，丛林是中国人创办。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是私塾的方式，没有组织。啊，跟孔子教学一样。啊，但是丛林呢，是正规学校方式来教学。啊，所以这是佛教里面的一次大的革命性的行为，啊，把私塾教学的方式变成学校了，啊，那就是佛教大学，啊，丛林的主席，啊，和尚就是校长，啊，方丈住持是校长，首座和尚是教务长。啊，管教学的维诺呢，是管秩序的啊，现在成为训道长啊，那就是维诺管总务的呢，佛门称之为建院当家师啊，现在学校里的总务长啊，这个职责呢完全相同，只是称呼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在唐朝时候，这是百丈马祖，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跟百丈是四兄弟，是第八代，啊，就是慧能的徒孙，啊，他们两个人兴起的，啊，兴起有原因，看到这个佛门教学。修行人松懈啊，学的人有，真正用功修行的人不多了，所以啊，要把它制度化。制度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依众靠众啊，就是集体在一起修行，互相监督，你就不能偷懒了啊。这个意思很好。这是中国佛教的形式啊，丛林。过去方老师给我讲过好几次，佛教要复兴，必须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不恢复丛林制度，佛教没有复兴的希望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回归教育啊，百丈清规，诸位细细看看，那是个非常完整大学的构想啊，在那个时候真正做到了啊，很好的制度。

啊，那么这些资料都在大藏经里头保存得很完整。啊，今天要办佛教大学，一定要以这个为底本。啊，章程制度要以这个为本，再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需要再加以修订就可以了。这有根呐，有根有本呐。啊，自己要想建立一个就有问题，是个大学，人家也承认你，里面培养不出真正修行开悟的人。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各经上首人数不同，啊，每部经译经人列上首人数不一样。列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跟鸠摩罗什呢是同一个梵文原本，啊，翻译不一样。与大比丘1250人列舍利弗、目犍连、大迦舍、阿耨罗陀等4人为上首，啊，玄奘大师翻的。金经呢，则乔成儒等5人为上首，是乃一切大圣神通已达的这大尊者中的上首。啊，上首里头最尊贵的，啊，最为人尊敬称赞的叫大上首。按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这个句子本为菩萨忐忑，啊，这个句子不单在这个经上有，其他大乘经上也有，密集金刚力士经云，于大比丘中42000句，菩萨84000，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啊，这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了，密集金刚经上有，金持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正表此等常随身中，本发生大事，引本现起，或者是他方身中诸佛弘化为影响中。这里头含的意思很深，啊，因为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呢，通常在一切经是赞叹菩萨的，而且菩萨里头有德行，为一切菩萨所尊重的才称为大圣。经上讲菩萨摩诃萨，啊，用这个标准说呢，这个大圣呢是地上菩萨，啊，初地以上的三贤直称菩萨，称圣人，不成大圣。

初地以上到等觉这十一地，称之为大乘。啊，大乘教里头统称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比丘众啊，用大声来赞叹他们，他们这些证阿罗汉的人，阿难尊者是粗果，也在大声之力啊，这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说这些常随身众，那就是1255人。啊，本法身大士，啊，认真说，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法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呐。隐本垂起，他把他的本来面目藏起来。啊，示现为阿罗汉，示现为比丘，来什么？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不是真的阿罗汉，也不是真的比丘，他们全是大菩萨。啊，或者呢，他方身中，啊，别的世界里面。佛菩萨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示现成佛，他们来帮助。啊，示现为声闻，示现为弟子，帮助佛教化众生，助佛弘化，来做影响众。啊，佛讲经教学，他们来做榜样。你看。佛所说的，他们都做到了。啊，那一切大圣，这是指其本地，本是究竟菩提之人。那究竟菩提的等觉以上，啊，等觉妙觉了，这是究竟菩提。神通一大者，是全集游戏神通来此土库啊！啊，是世尊唱这台戏，他唱主角，这些人来唱配角。啊，台上啊是有分别。有高下分别，在幕后啊，可能配角是主角的老师，啊，老师来唱配角，这就叫做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对于这些人，绝对不能小看。他们真的是大权实现啊，就神通一大，故知所列的声闻中，皆是大权实现，助我世尊开显净土法门也。啊，让我们了解他们真实面目。啊，让我们了解佛法里的平等。佛法教化众生一个目的，无论什么身份，哪一个人来当主都好，人人可以做主，人人可以做伴，主伴圆融。啊，决定没有争执的。没有是抢着没佛法里头没有这个，啊，那是世间人才有，啊，佛法里头怎么可能有啊？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一切诸佛都可以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建立？有一个就行了嘛，何必还再找麻烦呢？我这边学不成的学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去。弥陀所教的就是我教的，所以一切佛呢，都用的是平等心呢，没有高下了。称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是戒引，摄放一切众生的话。把阿弥陀佛提得特别高，让大家对阿弥陀佛升起恭敬心，认真跟他学习，用意在此地。佛跟佛平等平等，无二无别，通通都是为众生想。根本就没有替自己想的，这个种理跟事，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一起还争名逐利，这个与佛法180度的相违背，哪来的名利呀？万法皆空，名利在什么地方？这一定要知道，你才真正能达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真心，清净平等就是佛菩萨的心，法身菩萨。有丝毫不清净，十报土去不了。清净平等就是十报土的菩萨。你还有污染，你还有不平。你还有迷惑，怀疑就是迷惑。有丝毫的迷惑，见不了性啊！见不了性，最高在四圣法界，也就是你说你出不了十法界。你能够出离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所以声闻缘觉全叫菩萨。三乘呢，出不了十法界，必须把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才离开十法界，升到十报庄严土，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受其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往生就是究竟圆满。虽然讲待业往生，总是希望自己待的业越少越好。往生越有把握，品位提升了。极乐世界实在讲的，老师是最大的恩人，大恩大德，到哪里去找这个大恩德的人？

他以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无界参访诸佛刹土成就的48愿来加持你，让你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如果要感恩，能不听话吗？这经教上所讲的，我不认真修学吗？不认真修学，不知道弥陀恩德，不认真修学，就对不起阿弥陀佛。啊，那个临终忏悔往生的，是一生没有机会闻到这个法门，没有机会读到这个经典，那另当别论。啊，临终能够忏悔发愿往生，经上讲了，不是凡人。他们那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在临终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无量诸佛加持他，让他一下醒悟过来，他就接受，他就发现，他就肯念，这才能讲得通啊！啊，我们在生前能够遇到，能够听到，大幸呐！啊，太幸运了。这哪里是凡人？

所以这个地方讲，是故是指所列之声闻中，皆是大权实现，啊，诸佛教化的。后面做了个总结，众上无甚，啊，前面这五位尊者了本际，为了知其久远之本际，故首列之。本际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生不灭，所以用久远的本际。啊，他列在手，啊，同时代表世尊示现教学，啊，最初跟无比丘讲四谛法，他听了证阿罗汉果，啊，是第一个正果的弟子，啊，代表啊，第一弟子，表弥陀之佛指，啊，生死，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指，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之深广无涯。这里说了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到后面经文会细讲。啊，第一个佛智，就是一切种智。啊，谓之佛智。这五种智，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0: 人人都有啊，个个不无啊。现在为什么不现呢？并没有丢掉，是迷了。啊，迷失了，迷了自信。原因在此地啊，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就迷了。分别迷得更深了，执着那就没迷得极深了，啊，太深了。这三大类的烦恼，把我们的心得障碍住了，啊，所以早年我向张家大师请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叫我们很快契入佛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开始，我们对看了半个多小时，啊，他一句话不说。十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看着我？我年轻，心浮气躁。啊，问得好，讲没用。你听了耳边风。啊，一定要等你把心浮气躁这个心态放下了。有几分沉静心出来了，才跟你讲。啊，印祖师的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对老师没有沉静心，老师跟你讲再多，不得利益。我们才知道这么重要啊。你得多少不是老师教多少啊，你能领悟多少啊，老师点一点你全悟了，那是什么人？六祖慧能。什么道理啊？真诚到基础啊，我们真诚到基础也行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真诚啊，所以老师等我们有几分沉静心，你才得几分利益，才跟你说，不是一问马上就答复啊。等了半个多小时，说一个字有啊，我们的精神提起来，有，赶快竖起耳朵来听了，这又不行了。你看，受不了了，受个油子，你看你就又顶不住了，啊，就等了六七分钟，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接受这样的教学方法，啊，每一次一两个小时，说话没有几句，都在定中。那个氛围真好，磁场太好了啊，在那个磁场真的是高等的享受啊。方老师说学佛是最高的享受啊，在那个磁场里才叫真叫最高的享受啊。交给我看破放下，看就这么简单。看破智慧呀，放下是定功啊！啊，放下执着， 切法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了。你就得正觉了。啊，正觉阿罗汉，你能放下分别，你就证菩萨果位了，正等正觉。啊，你能放下无明，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经上常说，我们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放下就是啊，佛法不难呐、啊。啊，慧能大师能在一句话上放下，他就成佛了。啊，他是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啊，这叫顿舍。顿修、顿悟、顿证，啊，没有时间时差在里头，没有，啊，这叫上上根人，啊，上根人都做不到，啊，上根人一般说，大概总得3年5载，他放下。那都是不错的啊，10年20年放下的，30年40年放下的都有啊。这个五灯会员里头有，景德传灯录里头也有。啊，所以这个禅了不起，在中国这1000多年，啊，从大摩祖师来这1000多年，大彻大悟的人，从五灯会员传灯录里面的记载。大概有3000人，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代没了。黄念老告诉我，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告诉我，在上一代。还有得禅定的，没有开悟的。啊，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到初禅。他要得到初禅呢，他就升色界天去了。啊，虚云老和尚是升斗率天，还好内院。算是有成就了，啊，弥勒菩萨道场，啊，这叫修弥勒净土，啊，这个时代没听说了，啊，所以念老告诉我，他学密，他是金刚上师。密里头不能成就的，禅里头不能成就的，唯一能成就的就是念佛往生净土，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他自己为我们实现，这一部大经解完成之后，他的任务了。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宝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

0: 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什么时候传的呀？师傅你还干呢？还传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人家的，这一仗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都要来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 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架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僧人还俗。同卫兵

0: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始终东岳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闲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再能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放的吃了这些吧。
5: 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说他会做饭的，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有

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个还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自然花开几日。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拼命创造条件，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心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防止咱明知是个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的事，当时我给金光法师讲经带兵，化连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里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人家富，我做这人富人家富。这是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富，会修行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心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才唱出
5: 三。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

0: 八种神明。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年一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周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洪海生清泉寺的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竟曾师徒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平地，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姓。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罗。

0: 那么阿弥陀佛，生河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参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

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

真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诸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3。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4。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
如来。

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

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
他心

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

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
又如漏尽比丘。

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
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知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法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

0: 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

与佛正道，觉正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
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戒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致，戒具净色32相，戒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
无边

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

不惜求想，业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
况无

他念无有有是，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
悟道

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

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何长何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忧念，
不为父母之恩。

不曾思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业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

业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如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贴为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

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佛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
一类。

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

一步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
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
受记法人

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285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纵上无声，这是总结上面介绍的五位上首，都是声闻众。第一个是乔陈如尊者，这个名字翻成中文叫了本寂，了是明了，本寂就是真如本性。为了知其久远之本寂，真如本性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庄严土。佛没有说十报庄严土例外，没有讲，所以十报土也不是真的。十报土有相，因为十报土没有离开起心动念，那么十报土的菩萨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有断干净，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土就不见了。由此可知，十报土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所现的。无明习气断净了，这是妙觉如来了，等觉上面妙觉，妙觉不住十报土，十报土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常寂光里面只有一位，就是妙觉。证得妙觉的人，通通回到常寂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等觉还有上，这是真正无上了。这个境界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能现境界。你看，现十报土，现方便土，现同居土。同居土是六道轮回，方便土是四圣法界。十报土是法身大士，华严经上说的41位法身大士诸报土，他们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习气没断，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土就不见了。所以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了本寂对于自信的体相作用，一切都明了。那么从这个名字看，乔陈如尊者
真正是大权实现，他不是真的阿罗汉，阿罗汉没见性啊，阿罗汉知道有本际，没了，说知很勉强，不能说了啊，了是通达明了啊，那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呢、啊，至少是圆教初住啊，啊，不是阿罗汉呐、啊，啊，所以这个是大权实现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这第一个啊，列他做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一部经。是如来四十九年所说的第一经，你们看看哪一部经上头一个是乔真如没有这个例子，只有这本书第一个是乔真如啊，说明呢这里的含义，它代表这个经是第一经，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了知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第二

二呢，生子舍利弗，舍利弗智慧第一，表阿弥陀佛，佛智，佛智是一切众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深最上甚智。这个到以后讲到的时候再说，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圆圆满满的转过来了。啊，转八识成四智不容易啊，但是在经中妙极了，就一句佛号，自然就转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念佛为什么没转呢？不是法不灵，是我们不知道用心。经上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菩提心没发，我们还是用轮回心啊？为什么呢？有我，还执着有我，还执着有你有他，有是非人我啊，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有贪嗔痴慢，这完全是轮回心。轮回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好种善根，不能转世成智。啊，念到四意心不乱，色没有转，但是神通现前。啊，六种神通都现前，虽现前不是圆满，有限度的，就是说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你完全了解，大千世界之外的你没有这个能力。必得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明心见性啊，大千之外的也了解了，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你通通明了。啊，事出世间一切理事因果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这个人叫化身菩萨，生极乐世界十宝图啊，这个舍利弗表这一部经智慧第一，目犍连表这一部经神通第一。没有神通，没有善巧方便，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默念的神通第一，显游戏神通的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大荧光是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这是禅宗的传人。释迦牟尼佛讲宗，传给了大家时，他是禅宗的初祖。释迦牟尼佛讲教，阿难承传了啊，所以集结经藏，阿难负责佛教啊，所以宗门教下了，
宗门的

初祖是迦叶，教门的初祖是阿难呐、啊，都是表弟。这个经是第一禅，这个经是第一部教。啊，样样都第一。啊，多少人把它小看了，没有放在眼里。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佛法里面得的利益，有人得的利益多，有人得的少。有人得到的深，有人得到的浅，这什么原因呢？完全在恭敬心、真诚心啊！印祖讲的一点都不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啊！我曾经说过，六祖慧能对五祖仁和尚，对禅宗这个法门，对禅宗的沉船，是万分恭敬，所以他得的是万分利益。几句话之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了是什么样的程度呢？跟诸位说，跟释迦牟尼佛的程度是平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通通通达了，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不但释迦佛的问讲的他全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教他也全懂了。为什么？见性，一切法不离自性啊，他只要一见性全通达了啊，无量劫前古佛所说的他也通达了，毫无障碍。然后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自信，不是外头来的。啊，佛法讲平等，是真平等。啊，佛所有的，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为什么你有的现在不能现前？就是因为你有障碍。什么障碍？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见思烦恼。佛讲的就是这三大类的东西障碍你的心，障碍你的德能，障碍你的智慧，你什么都不能现前啊，你现前的是烦恼，是业障。啊，烦恼业障消除，尽宗之妙就是一句弥陀，不知不觉的消除掉了。啊，业障消除掉了，烦恼不见了，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说不尽呐、啊，没有人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他就死心塌地把这句名号抱住了？他怎么也不肯放弃呀、啊？啊，谁知道？距离我们现在不远。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徒弟郭罗江，他知道。

他死心塌地就抱住这一句名号，三年圆满成就。老和尚对他的赞叹，天下宗门教下的善知识比不上你，这是智慧，比不上你。丛林宝刹方丈主持，这是讲福报，也比不上你。为什么？明心见性，福慧圆满了，他怎么能跟你相比啊？一个字不认识啊！一般说这个人奇人奇笨无比，没人瞧得起他。就抱住这一句佛号，一时一刻都不理他。3年这么大的成就，给我们做证明。经上所讲的，这五位尊者表法的丝毫不错。郭罗江可以做证明。郭罗江的故事知道的很多，没有人跟他学。这是什么？这是业障。迷住了，他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当然就没有智慧。福慧呀是离不开的。有智慧的人有福报。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真正的福报不是指地位高财富多，不是这个，与这个不相干。锅炉匠有福报，大福报。为什么他万缘放下？有一个破庙可以遮蔽风雨，附近有一些信徒照顾他生活，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油盐，送点菜。有个老太婆给他洗衣服，替他烧饭，这就是大福报啊！他无忧无虑啊，没有丝毫牵挂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福报多大，把他无量劫来烦恼断掉了。化解了无量劫来所造的业障，消除掉了，叫暗后道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真干了。自己知不知道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真干。所以这些世间，像锅炉匠这些阿公阿婆的人，多不少。一天到晚只会念佛，除念佛之外什么也不会。你跟他讲再多的话，他笑眯眯的，点头在那听，其实他根本就没听到，他也听不懂。他回答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深深回答你的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念。这个是真正弥陀第一弟子，真正是净宗上上根人这些人我们往往瞧不起他。

因为人瞧不起他，所以他的业障全消掉了。啊，他的傲慢习气全没有啊。啊，没有怀疑，没有傲慢，没有情执，他三毒的根拔掉了。

怀疑是愚痴的根，他连根都拔掉了。真正是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我们瞧不起他，他怜悯我们，愚痴啊，还在造业，还不晓得回头啊。阿若乔陈述，表当人之本际。啊，他在这里表法，表我们真如自性，不是别的。舍利弗表众生本具的智慧，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目犍连接众生本有的神通，这六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啊，神足漏尽，每个人都本有。啊，只是迷失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失去。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它就显现了。啊，所以迦叶尊者，这是大富长者家里出生的。啊，他修苦行。修十二头陀恒，年岁大了还不放弃。释迦牟尼佛好几次劝他，年岁太大了，不必了。他还坚持。所以佛说，我法里头有修头陀恒的人，佛法可以常住世间，啊，这个也深深体现佛灭度之前呢，留给弟子们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偷偷是苦行。啊，为什么呢？以苦为师，出力心恳切，正果快。啊，以戒为师，这是菩提正道，不会走偏差，啊，不会走向邪道。啊，能守住正两门，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啊，今天戒律、传戒虽然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戒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是戒贪受戒，这形式。那个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做到。老师告诉我，譬如不杀生，这一条戒律你真做到了，能一生保持这个戒，你就得了，不必再戒贪。你真得了，佛菩萨知道，佛菩萨赞叹，戒坛里面受的那个戒不算，人间承认，佛菩萨鬼神都不承认。啊，重实质，不重形式。

根本界大家都知道，根本界就是无界。啊，无论是什么界本，啊，你一翻开，前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饮酒，这叫根本界。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不杀生，好像是容易，其实不容易。啊，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个戒就破了。这么维系，啊，换一句话说，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不能有伤害众生的行为，这是不杀生戒的精神呐、不偷盗戒的精神是绝对没有占别人丝毫便宜的念头，占一点便宜，是吧？盗心，你虽然没有，好像没有这个行为，你还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就不清净。啊，大小乘戒，小乘论思不论心，好吃。啊，我恨这个人，我想杀他，没杀他，不犯戒。大乘呢，论心不论思，思杀不杀不管你，你有这个念头就破戒了，你就犯戒了。啊，所以大乘戒非常难持，啊，他的戒罪在起心动念上戒罪，真不容易啊！不许可你有一个恶念，不许可有丝毫念头伤害一切众生，啊，是张家大师教我。学一条，做一条，就得一条戒。啊，念念没有自己，念念舍己为人。啊，学经教为谁学的？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学的。我搞清楚了，我能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叫别人听。啊，让他生起信心，啊，发愿求生，目的在此地，不是为我。啊，我是帮助众生的一个工具，没有我。啊，这样的心就纯，就正。菩提道上不会走歪，不会走偏。啊，现在这个社会偏邪太多了，太严重了，正法几乎不见了。啊，初学的学人，出家在家都很好，值得尊敬，值得佩服。是真正的如来弟子，可是学上几年之后，被外头染缸染污了，被外面环境影响了，堕落了，他自己不知道。啊，走偏了，走邪了，他自己以为是正道。啊，何以以为是正道呢？对经教啊、正法认识不够深刻。他说我做到了，我就是这样做的啊，不知道自己做错啊。外面的诱惑不外乎名利财色，都被这个迷了。
啊，越是大的名利，自己敌不过啊。啊，完全投入进去之后，还说是弘法利生，啊，普度这些众生。啊，不知道自己路已经走错了。啊，普度众生是什么事情？谁的事情啊？烦恼真的断了。啊，我们讲到最低吧。最低的这个程度啊，虚脱还苦。最低的，身见破了。啊，不再跟一切众生对立了，就边见破了。见取见，戒取成见，自以为是。心里想，主观观念。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了？不能接受别人劝告，主观观念太强。啊，所以不认识自己，苦力出身的，受过很多苦难的人，容易成就。原因在哪里？他没有功高过满。他是人类当中最低下的，对一切人只有顺承，不敢功高。啊，他容易成功，他对于什么人都恭敬，他知道什么人都比他在他上，他比哪个都不如，这个心是至诚恭敬心。啊，我们自己自以为是。啊，别人来说的时候还要辩驳。啊，错了也不承认。啊，这就完了。啊，所以今天说是死爱面子。啊。知道自己做错了，不承认，面子要紧。啊，还得要错下去。啊，表示他是对的。啊，那么这些不正的思想行为，叫邪知邪见。啊，横行霸道，感召的是什么呢？感召就现在灾难了，灾难就这么来的。啊，我听到很多人说，如果这次灾难没有了，很多人骂我，啊，要回报我，说我造谣生事，啊，我听了笑笑。他们替我消灾，替我延寿，替我修福报。为什么？这是无赖。灾难不是我说的，我也不是预言家，我也不是神仙，我没有神通，我怎么知道有灾难呢？啊，灾难是外国人说的。美国2012电影是他们拍的，我不是制片人，我不是主持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啊，你们回报尽量回报，我欢喜。啊，不经过这些考验呢，不能成就。啊，我对你们没有怨恨，我对你们只有感恩。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我每天讲经，回向。都请求佛

菩萨帮助我们化解灾难。啊，我这个回向里面第二条，全球各地一切人为自然灾害，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啊，这么多年来，我天天在这里祈祷。

啊，学佛的人，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一切恒顺大自然，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人哪有没有死的道理？啊，灾难来了，那正是我们往生时间到了。啊，再大的灾难掉在面前，不惊不怖，没有丝毫恐惧，念佛求生净土，佛就来接引。啊，真诚恳切到极处，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啊，望境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第一个是信息，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这是感应。我们念头立刻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佛菩萨，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有缘，哎，他就来。戒烟，怕什么嘛？你们怕灾难，我欢迎灾难。啊，你们说，哎，在不，我说的不灵，那大概是我这些年祈祷成了效果了，果然把灾难化解了，把灾难延迟了。好事情啊，我做的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所以你们对我的回报是对我有利益的，啊，跟国立王各界身体没有两样。我学忍辱仙人，啊，你们个个当国立王，我做忍辱仙人，啊，我们再把大乘佛法表演一次。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啊，这目犍连表示神本有的神通啊，大迦叶尊者表灵光独药，迥途根尘，这是定慧，有定有慧，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就灵光都要了啊！迥脱根尘，迥是远远的，摆脱六根六尘啊，代表什么？代表设法界啊！设法界摆脱了，往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最低的。也是法身大士啊！阿难代表勤快生平，心心相印啊！为什么呢？遇到佛法，你看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宗，又遇到这样完美的回向本。啊，连我们上一代都没有遇到过。啊，特别是黄念祖的脊柱，

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个遇到的。啊，无比的珍惜，这个缘得来不容易啊。啊，这是决定往生呐，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啊，一定要把它抓住！啊，古之这一部大行，正是复法传心。复法是集成释迦正法。正中之正，正中的中心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啊，这是复法，传心是传宗啊，是禅宗啊。这一部经是禅宗的心，是禅宗的显说。啊，把禅讲明白了，就这部经。啊，所以它是宗之心。啊，是教之处。复法传心的一句名号，最后归结到一句，就是阿弥陀佛。啊，总归到这一句，直显本来面目啊！啊，于此见得实称代觉之乎？这是古大的形容，有禅有净土，犹如代觉乎？这一句名号里头，禅、净、教、密，通通在名号之中。这一句名号也是无上的密咒。那所有一切经咒都不离这一句名号。啊，所以就是人不认识。啊，这学各个宗派，他们不能接受。说我们净宗啊，自夸自大。啊，产生怀疑回谤。所以不能讲啊。讲了也惹麻烦的。但是事实真相如是啊，我们净宗同学自己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有怀疑，有怀疑障碍你往生净土，障碍你功夫得力，你必须完全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你的得的利益就很快。啊，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啊，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表演三天三夜。他功德就圆满了。啊，他能够成就。是一个压力压住他，因为他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啊，破戒犯斋，啊，好在他相信因果报应，他自己也反省，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堕阿鼻地狱。

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这个害怕逼着他认真努力，因为他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阿鼻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以拼命的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啊，三天三夜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为什么？那是真心，他没有一个妄念。人要发狠心呐！啊，弥陀来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他受记了。佛没有妄语的。啊，他说不行，我劣根性太重，经不起诱惑。那十年我又不知道要做多少罪业，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那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你。啊，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寺院大众。三天之后他往生，寺院没有一个人相信，叫破戒比丘啊，每个人都骂他，瞧不起他。好在三天时间不长，我们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三天之后跟佛约的时间到了，请寺院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念到大概一刻钟吧，古时候的一刻是我们现在大概40分钟啊。他告诉大家，大家看不到，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见了，跟大众告别他就走了，没有丝毫的疾病啊，三天三夜了，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没有不往生的，真的不是假的。往生之后，统统丢得干干净，千万不要以为，那我往生之后，我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啊，那就完了，你就去不了了。你的身还没放下啊，往生的身体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心上没事了，这才走，这潇洒的走了啊，管这个事情干什么啊，不许可有任何一个念头，万缘放下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跟佛去了，这就对了啊。所以这后头这几句话讲得好，但当莫知念去，就是一直念去，就是经上讲的一向专念，便是无上生禅。不要再羡慕禅了，无论定持善持，决定功不唐捐，这是观经上的话。啊，持名念佛，有定持，有善持。啊，定是智心一处，这个功德很大；善，心还不能集中一处，啊，还有妄念，还有妄想，这叫善念。
啊，不要去想这些。定持善持功夫一样的。啊，不要去想这个，就是一心把阿弥陀佛念到底，阿弥陀佛就会来现身。啊，千万不要有妄想，一个妄念都不许可有。本经先立声闻，后彰菩萨。啊，彰是彰显。啊，把这个阿罗汉排在前面，菩萨排在后面。正如佛地论第二云。啊，这个排列法，佛地论里头要说。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众人呢，敬对世尊，亲受化骨。啊，声闻是什么人呢？是佛现前的学生，没有离开佛陀，常常跟在佛的身边。他们代表佛教的形象。啊，你看到这声闻，你才知道佛教他们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做到了。啊，这就是佛陀教学的成果，展现在面前给大家看。所以他们摆在第一，菩萨是毕业的学生，老学生。这些学生多半呢，在外面教学。偶尔回来，啊，所以把他们摆在第二位。啊，又声闻呢，又住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佛的教学，弟子要把它演出来。啊，佛教我们敬业三福，我们全做到了，表演出来了。啊，佛所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弟子们做到了。啊，佛所讲的六合、六度、啊普贤十愿，通通都做到了。真佛弟子啊！让大众看到了赞叹呐！啊，佛陀教的真好啊！没有这些人表现，谁知道？谁能相信？啊，有这么多人真正做到了，大家看到欢喜，我也想学他。啊，把众生学佛的念头引发出来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晓得什么叫佛教，你到寺庙里面去看看出家人，你就知道什么是佛教。啊，但是今天的寺院不遵守佛的教诲。啊，你看到出家人，你不相信佛教。我们年轻人就是有了这个毛病。啊，到寺院里看到出家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为死人服务。啊，念经超度，搞法会，搞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年轻人看到这是迷信。自然生起排斥。啊，不愿意接触。啊，不愿意进寺庙。

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如果不是跟他，我这一生跟佛就没有缘。

啊，佛教是方老师介绍的，啊，这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绝对不是迷信。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啊，当时我有疑问，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里有哲学？啊，老师告诉你，年轻，你不懂啊。啊，他老老实实告诉，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人讲过这话。啊，这话是真的吗？我对老师有信心。如果对老师没有信心呢，这门进不来。啊，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家里上的。学生教我一个，一分钱学费也没交。他不会骗我。啊，他为我上这个课是道义，啊，这样一个人要请他来做家教，那一个月给多少钱给他？啊，我们也不敢，也没有这个能力，完全是他主动的。啊，我们原来的意思是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不让我到学校去。啊，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在他家里上课，他不会骗我。啊，告诉我。佛教经典哲学，今天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里面。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要没有这句话，我到寺庙向和尚们请教，他说不出来，我就会方老师说话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话实在先了。啊，他为什么呢？现在出家人不学经教，所以你问他，他不懂，他会念经，他不晓得意思。所以你要学佛经哲学，一定要从经典下手。啊，这是他指导我修学的方法。从哪里入门？啊，这语言、书生，啊，老师把这个佛经哲学这个单元刚讲完。我就有机会认识张家大师，啊，这是专门学佛的，啊，我就开始到寺庙里找经典，啊，方老师告诉我要看哪些书，这些书市面上买不。

都在大藏经里头，有很多重要的要抄啊。学习的时候没人指导很苦啊，啊，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他非常慈悲，像方先生一样，每个星期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啊，他忙的时候1个小时，不忙的时候2个小时。我读的这经论有问题向他请教啊，所以我学佛的根张家大师奠定的啊，这样的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缘分呢、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一门学问啊，中国古人这些典籍是教人成圣成仙的，佛教这些典籍是教人成佛成菩萨的，它不是教你别的啊，所以这真正叫圣贤教育啊，圣贤教育与明文理扬不相干，这个一定要知道。孔子在世没有社会地位啊，他做官只做了3个月就下台了。卢斯寇，卢国就是现在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的国君就是现在的县市长。斯寇是干什么？警察局长。孔子做了3个月警察局长啊，大概是把邵正毛杀掉了啊，所以他3个月就下台了啊。为什么杀邵正毛？邵正毛邪知邪见，能言善道，辩才无碍，大概孔子也辩不过他啊，但是是邪知邪见，他会把人引到坏头，教坏了啊，这个罪名把他杀掉了啊。今天言论自由，那他就没问题了啊，他带给社会负面的影响，所以孔子把他杀掉了啊。孔子一生没做过官，平民，这圣人呐、孔子没有财富啊，在现在讲，他属于清寒之家啊，一生教这个学生，喜欢教学生啊，学生家里家境好的，送一点供养给老师。家境不好的，孔子收的供养多，分给的家境不好的学生啊，大家分享，过这种日子啊，所以这个名利要放得下了，放不下是障碍啊，度化众生是缘分呐、不能攀缘呐、随缘不攀缘啊，也不去制造这个机会，缘分就是机会嘛，也无需要去制造机会，那还是攀缘啊。真的若无其事，你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清净心、定心生智慧。

有缘人来找你，来拜访你，可以接见，可以叫他。啊，真正到自己有一点小成就了，啊，会有这些访问的人，他自然给你在外面介绍，这样你就小有名气了。心里头永远不能有，小有名气，自己就欢喜了，啊，觉得自己以为不错了。傲慢心升起了，你已经离开戒定慧了，你已经接近贪嗔痴了，这个时候要不严加防止就毁掉了啊。所以修道的人很多，真正成功的人很少，为什么呢？都是中途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原理正道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亲眼看见的啊，许多人年轻时候不错啊，有志气，有抱负啊，有正知正见，可是一踏入社会不久就被染污了，这个现象是正常现象啊！你读佛经就了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头，无量界的熏习，熏习的烦恼习气多伦理道德少，啊，所以伦理道德分量少，烦恼习气多，决定敌不过外面诱惑，自然趋向，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尤其是现在。啊，古人还有不为名利诱惑，啊，把生死置之于度外，有历史上有记载，少数人，啊，绝大多数人经不起诱惑，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不受外面诱惑的，我们相信他是佛菩萨再来，是圣贤再来，他不是凡人。他如果不是圣贤再来，被诱惑的是正常现象。啊，我们如何能把自己保住，这就不得了了。啊，帮助别人，佛都做不到。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啊？佛菩萨只能教导我们呢，路是自己走的，与佛菩萨不相干呢。佛菩萨指的是圣道，是正道。我们自己贪一点小的名望，贪一点小的利的时候，就走在邪道，邪道会愈陷愈深，深到极处，自己也知道是罪业，自己也知道是堕落，不在乎了，反正有一天享受一天，明天还没到，管他干什么，就堕落了。堕落之后的苦，后悔来不及了啊！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太

我们能够保守的。啊，60年没有被外头诱惑，靠什么？靠经教。啊，认真读经，读经分量不要读得太多，太多，所以贪多嚼不烂。啊，宁愿少读一点。细嚼平常，读出味道来呀！啊，有时候一句经文，我差不多用3分钟到5分钟，这里都有味道啊！啊，1个小时，这本就读1两页。啊，进度很慢呐，它真有味道啊！啊，读书不再读，啊，就在平常他的毅力，他的滋味，啊，这个里头就得法喜。啊，介绍的时候。一句经文可以引申很多很多的理跟思，讲几个钟点都讲不完。啊，入得越深越好，越广越好的。广是一句经文里头有很广泛的义理在里头。啊，然后你对经典你才喜欢，你才真正爱它。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遍遍不一样啊，读不厌呐、啊！啊，天天读，永远读不厌。啊，味道尝到了。

我们再看呢底下一段啊，声闻中我们学到此地，下面菩萨中啊，菩萨中先列出家菩萨啊，第一位净弥钵儿，声闻里面讲的禅净钵儿啊，大乘教里给我讲明，又有普贤菩萨啊，这在中国是四大菩萨之一啊，中国大乘佛教有四大名山，普陀观世音菩萨、九华地藏王菩萨、五台文殊菩萨、峨眉普贤菩萨啊，峨眉山注解里的时候又有普贤菩萨，菩萨乃梵语的六层。具足应允摩诃菩提智地萨埵，这是梵语的原因啊。摩诃翻成中国意思是大啊，菩提翻为道，智地翻成心啊，萨埵翻为众生或者叫有情啊，所以古已啊，菩萨是翻成大道心众生啊，古已

玄奘大师之前所翻的都叫古译，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叫新译。啊，以玄奘大师为标准。啊，玄奘大师翻译的菩萨叫觉有情，觉悟了的有情众生，他没成佛。啊，佛没有情，把情转化成智慧。啊，智慧跟情是一体。觉悟的情就是智慧，弥了的智慧就是情，所以它是一体两面。啊，翻作觉有情。啊，大道心众生。或知啊，或起来讲呢，为大道心众生，简称菩提萨埵，啊，意为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同佛所证之为觉，啊，他所证得的跟佛是一样的，啊，佛是圆满的见性。菩萨见性没有圆满。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啊，佛呢是寿无的满月，啊，那菩萨大菩萨，啊，像这个十地菩萨，那大概是十三、十四的月亮，没有真的圆满，还差一点。这个是地上菩萨，如果是三贤菩萨呢，那大概是初八初九的月亮，啊，一半的样子，啊，用这个比喻很好，它是真的月亮，可不是假的，啊，同佛所证。是无明未尽，啊，他没有证得圆满，啊，无明没有断尽，所以叫有情。这个无明在摩诃萨里头是指无明的习气，啊，无明是起心动念，他真断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法身菩萨。如果你起心动念习气都断干净了，他是妙觉如来。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大乘修行修什么，我们就明白了，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般若智慧。啊，没有起心动念，是自性本定。啊，所以他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修行用功在哪里用啊？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用功，能够做到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没有执着。但是他有分别，有起心动念，啊，这是阿罗汉，这人称为正觉，啊，不被境界所迷，不被外境所影响啊，这圣人呐，不但不执着。

连分别都没有，啊，分别心都没有，这人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叫成佛，啊，这个佛是法身大士，十报庄严图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

啊，不起心不动念，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净宗同仁怎么个修法？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你不要认为这是好，那个是坏，错了，平等。啊，好人坏人通通是阿弥陀佛，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是阿弥陀佛。佛眼看众生都是佛，众生看诸佛都是众生，所以境界不是一定的，随着你念头变，你用什么心，外面境界全变了。啊，所以灾难不可怕，灾难可以化解。我心里头一片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我是一个真正修弥陀法门的人，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啊，周边地方有灾难，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不会有灾难。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就这么个道理。哪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这个地方就是佛地。啊，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人决定不能有自私自利，啊，决定不能有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是一切邪恶的根啊！邪恶对自己的感染就是疾病，对环境的感染就是灾难啊！那么最好的念头，第一个好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还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啊，那些想法通通是轮回业。轮回业做多了，你怎么能处理？啊，锅炉匠的本事没有别的，就是完全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真正是万缘放下了，所以三年有这么样的成绩拿出来，啊，大家看到了。我们跟他们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就他真肯放下。我们不肯放下，所以不如他。我们要肯放下，比他还要高，比他还要殊胜。啊，因为他开端不知道，功夫成就了，他才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他往生了。啊，为什么往生？他跟这个世界没有缘分，这世间人瞧不起他。缘分是要人尊重他、敬爱他、喜欢跟他学习，这叫有缘。啊，他的缘不在此地，不在此时。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就知道自己语言在什么地方。啊，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智慧

神通全部现前了。啊，十方刹土啊，无量有缘众生呢，完全练上了。啊，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了。啊，而且他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他去应缘是应身去的，化身去的。啊，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这些事理要搞得十分清楚，我们一点怀疑没有了，我们的方向目标正确的，我们的心不会散乱。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个世界有缘，多帮几年啊？为什么呢？生死自在了，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啊，没有拘束啊。啊，又觉是所求佛道，有情呢是所化众生，利生为己，广度群生，同证大觉，故为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呢，双关的意思，自己觉悟了是有情众生，还要帮助其他有情众生觉悟，它有两重意思。啊，自己觉悟了，这是菩萨；帮助别人觉悟去了，是菩萨的事业，是菩萨的本分。啊，菩萨二字，这是最六者也。啊，最简单的称呼称菩萨。啊，那么这是菩萨两个字的解释。下面为我们细数云何为大道心众生啊？为什么云何是为什么称他做大道心众生？因为他具足四大，四种大，啊，四种者，清凉所谓，清凉过失，华严经疏钞里面这一段文，啊，华严经疏钞里头的，第一个愿大，求大菩提故。啊，大菩提是什么？如来所证得的，不是菩萨证得的。啊，他不求别的，求如来所证得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心本有的，不是自性之外的，自性之外的你就求未必能求得，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你决定可以求得。那佛的话你听不听？你要相信听，你真干，你就能得到。佛告诉我，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
无量功德。

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外头没有。大乘教里佛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就是自性，叫明心见性。所以佛法不求别的，只求明心见性。我自性里头，万德万能，同时现前。不但是自受用，最重要是他受用。我用万德万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性。度众生成佛道，自己没功。为什么？他自性有的。我没有丝毫东西帮助他一点，全是他自己。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通是自家本有的。这是恢复了。没有一样是新得来的。这是一定要知道的。所以愿他。绝不求世间名闻利养，所以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见到你，我把位置让给你，你要不要？摩西首罗天王是娑婆世界主，没有比他更高的，他统治的整个娑婆世界3000大千世界。大梵天还不行，大梵天是初禅天的主，这是第四禅，四禅天主。那你一看，马上就迷了。你去当天王的时候又迷了，天王死了还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呀。第二个呢，行大，二力成就苦。二力是自利利他，不能自利，就决定不能利他。自利是什么？自利是明心见性，是断烦恼，证菩提。净宗之妙，就妙在这一句佛号。不要用别的功夫，就是一句佛号，不知不觉烦恼断了，不知不觉业障消了。郭罗江做例子，郭罗江在没学佛之前，你看他那个样子。烦恼业障多重比普通人高出10倍都不止。这么可怜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甚至人家都不小看他一眼。这样的人就是这一句佛号，3年把他的烦恼念掉了，把他的业障念掉了，他自己并不知道。感应佛现前，佛肯定现前，要不然他怎么预知实知？决定是见到佛了，他老实，他不说。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只是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一些亲戚朋友，那是什么慈心，见最后一面也没告诉他们，这他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走了，走了大家才知道。

昨天来慈禧，不说一句话，真有定功啊！没有丝毫炫耀自己，这是末法时期的典范。这视线度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增长信心，给多少人做了好样子，那就是化他，自利利他了。第三个十大菩萨修行经三无数界故啊，三十三大圣起经。三大阿僧祇劫之前还有无数劫，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开始算起，也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一天开始算起。三大阿僧祇劫你获得妙救果位，之前这不一定的，这时间更长啊。第四呢，得达具足一尘诸功德故。一尘是如来尘、佛尘。佛的功德一般就是指是谁？大乘菩萨把十善展开，展到多大呢？八万四千。小乘把十善展开为三千位矣。大乘展开八万四千。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佛是做到真正清净，真正丝毫不染。我们能够想得到的，能够看到非常粗显。但是从这下手，你只要真正去修，真正去做，会随着你的时间，随着你修正的功夫越来越大。这个十条深广没有边际。八万四千这个数字还不多。如来的果地无量无边的。十善这十道光明啊，遍照法界。得大了。此一含摄法华的六大，这个大道心的意思，华严经上四大，法华经上六大，这个六大是心大法。华严、法华、无量寿都是大法，而无量寿超越了华严、法华。欧益大师说：“华严奥藏

八华密髓都不出这一句名号。所以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无量寿，十大愿王都归极乐，华严才圆满。啊，不回归极乐他不圆满。这经还了得吗？啊，得到这部经，你能不欢喜吗？你能不感恩吗？

因谁思源呢？知恩报恩呢？这才能相应啊！背时叛道啊，那先入地狱，地狱罪受满了，慢慢再修。啊，我们怎么信这个教的？怎么知道这回事情的？啊，没有方老师的指引，没有张家大师的栽培，没有李老师10年的教诲，哪里会有今天呢？啊，三个老师都不在了。那我们在老师这里建立的基础，要不断向上提升，这才是报师恩呐。啊，老师教导我。佛说的话，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我们今天依的无上的这部经典，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我们肯定，下莲老字字句句都是五种云一本的原文。没有改动一个字，没有改动一个句子，完完整整汇集出来的，连经题都是的。啊，这才能让大家起信呢。啊，不信回报的。那是别有用心，我们不需要去理会。啊，问题是我们自己要真心。啊，自己不相信，就是背时叛道。啊，下年老来，会经的。黄念老来是做注解的，集注的。我们之所以来，是来流通的，是来给他们两个做见证的。啊，我们要依教奉行，把它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是帮助现在人建立信心的。啊，所以各种的回报、障碍，啊，甚至于陷害，都是

啊，我们经得起考验。我们能受苦难，只要大家相信，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啊，没有这些考验，人家还半信半疑。啊，越是严峻的考验，大家的信心越深。啊，我们自己的成就也越大。忍辱先人，不是割礼王给他的考验，他忍辱波罗蜜不能圆满。他成佛在弥勒之后，因为这一次严峻的考验，他成佛提前了。啊，在弥勒之前，跟弥勒换了个位置了。啊，弥勒变成他的后面。啊，这都是前人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我们看了要能体会，啊，要能有所感受，啊，我们奋发，更认真、更努力，啊，去修学，帮助自己。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与这个世间众生有缘，自然会多住几年，缘尽就走了。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搅和在里面是无知的人呐，啊，不受影响，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啊，心大发，信了之后啊，要解，不理解这个信心不坚固啊，会动摇。所以要解大义啊，解了之后要发心，什么是大心？往生极乐世界是大心。为什么？不发这个心，你发我要大彻大悟，要明心见性啊，要三密相应，你做不到。这是真的，你没有能力断烦恼啊，你没有能力消业障啊，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消不了业障，也断不了烦恼，为什么呢？你不是大心，你不是真心，所以你消不了业障，断不了烦恼，必须是大菩提心。啊，大菩提心的标准在我们经题上。啊，我在20多年，将近30年，在美国的时候，净宗学会促成立。啊，我提出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清净、平等就在经题上，这就是真心。啊，用这种心念佛，才能消业障，才能断烦恼。啊，真诚心。

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不是这个心不管用。啊，为什么有人念佛有感应，有人念佛没感应？道理就在此地。所以要发大心，发大心取大果，大果是极乐世界。一心向往，一向专念，就是取大果。所以修大心，证大道。啊，这叫大道心众生。啊，大心，专心敬业。啊，大道，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大道。啊，古人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到极乐世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啊，故名为大道心众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7页，287页第五行，普贤一名遍及清凉所谓普贤有三，普贤菩萨。德号里头有遍及的意思，遍是普遍，吉是吉祥，在中国是大乘四大菩萨之一，清凉殊位。清凉大师《华严经》所抄，这是华严三圣之一啊，文殊普贤啊，毗卢遮那如来是华严三圣，文殊菩萨代表解门，普贤代表行门，大乘供佛了是一佛二菩萨，佛代表自信，菩萨代表从体起用，起用呢就是解行两门，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自信，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你看这个菩萨的像它在哪一边，就知道这个宗派解行它是偏重在行门还是偏重在解门。净宗观音菩萨代表行门，以他为主，大势至菩萨呢在第二，这就是偏重在行门。那么华严三圣呢，文殊菩萨在左面，普贤菩萨在右面，偏重在解门。在中国过去排列了是左面为大，在菩萨左手这一面，右面是比较小，但是

左面是宾，右面是主。啊，总是把客人摆在第一位，主人在下方。啊，对客人的尊敬。啊，现在这些呢都不讲究了，但是佛菩萨的这个座位次序不能混乱，啊，一定要知道。普贤菩萨，啊，有三位，第一位呢是为前，他修普贤行，是普贤菩萨，但是这个真正菩萨了。是真的等觉，等觉以前的都叫为前啊，所以为前可以说从初心位的菩萨，他修普贤行，他真是普贤菩萨啊。那么从初心位到等觉，51个位次都叫普贤菩萨，所以普贤。不是专指一个人啊，所有菩萨都是这样的，观音菩萨也是为前为中为后啊，任何菩萨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菩萨并不代表一个人，代表一个法门，在学校里面代表一个科目啊，是这个意思。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都认为他是一个人，这错了。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啊，依照普门品去修行的都是观音菩萨啊，为前的，但是为前谈不上，因为什么呢？要证得初性位才算是为前，我们修没有证得初性位那不算啊。修行这个法门呢，没有证到过位。普贤菩萨把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总归纳为十条啊，这个很难得了。佛在华严经里面讲修行方法，讲了2000个法门呢。啊，在历世间品，这一品经有5卷，很长。啊，完全讲修行，修行是要历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没有离开十法界都叫凡夫，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超越十法界才叫圣人。啊，那么圣人里面真正证得果位的，像圆教初心为菩萨，初心到实心，没有明心见性啊，为前第七心位，这就是外凡，但是他不是外凡，他是圣人。他决定能证到圣果啊，必须得经历这些位次啊，像上楼梯一样，最高的妙觉，妙觉是第52层。

啊，但是必须从第一、第二、第三呢，慢慢升上去的。啊，这都叫庶出。啊，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横超。啊，不必经历这个路程，啊，这种阶层不辛苦，他从当中就出去了，从人道他就能出去。啊，一般修行人道不行，一定要升天道。欲界六层天，色界18层天，四禅；无色界4层天，一定从这出去，就超越三界，啊，超越六道轮回。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必须经历的过程。啊，别教的三行，通通是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啊，这分得细，原教就分得比较粗，原教都在实行位，原教初住是别教的初地。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正德发生之后，习气还在，习气要慢慢的才能离开。这个地方用不得功，没有办法把习气去掉，因为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造业了。啊。就不是法身大士了。法身大士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就落在四圣法界了。四圣法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它比我们高。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全教菩萨，在华严十信位里面，七信是阿罗汉，八信是辟支佛，第九信是菩萨，第十信是佛。那个佛还是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十法界里最高的，啊，他要破一品无明，也就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十法界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十法界从哪来的？起心动念，四圣法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见思烦恼，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就超越六道轮回。那么这些经上常说，与深不深入经教没有关系。啊，修行正果是要放下的，你不懂能放下一样成就。啊，成就在果地上，那个智慧神通道理跟明白的没有差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知识分子他静不下来，他放不下，所以走这个路子，啊，信皆行正，啊，像宗门，他不需要信皆行正，他只要信，不解没关系，只要信，他就能成功。

真的跟认不认识字、读不读书没关系。啊，净土宗也如是。啊，了不了解没关系，不重要，重要是放下。啊，是一心专念。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样重视这精进教呢？因为不相信这个法门真的是难信之法。如果真信的，这精进教它干什么？何必这么麻烦？啊，所以这部经没有别的，它的作用是起信的。真正相信的，你自然发心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你看心愿持名，真的老太婆、老阿公都能做到。啊，他能放下了，只要相信就行了。啊，因为太难信了，所以佛说的这么详细。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的？帮助现代人建立信心。啊，现代人建立信心比过去难多了。啊，过去人都曾经有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从小父母就教你信德。啊，这是道德。仁义礼智信，无德了。啊，五伦是道，五伦最后一个，朋友有信。啊，五常是德，最后一个是信。啊，你就知道中国人对这个信多么尊重。啊，没有怀疑的。我这个年龄生长在农村，农村人朴素啊，那个时候没有媒体，没有报纸，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住在乡下，距离城不太远，25里路啊，走路3个小时。啊，现在的车大概10分钟啊。啊，10几分钟就到了。啊，那个时候农村里面的人，城里面要有一点些什么事情，总得1个多星期才会知道，没人去，没有人送消息给你。啊，所以每天确实，中国社会是动乱，军阀割据，那个乡村就天天天下太平，没事。啊，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啊，我们是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才尝到逃难的味道啊！军阀割据那么多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对任何人相信，对任何事也相信，根本就没有怀疑这个念头啊，确实心中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那就是太平盛世。乱世当中，这个地方是太平盛世，难呐。啊，现在社会动乱了，我们居住在这个小村呢，这个小村是太平盛世啊。啊，我们这里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啊，外面的事情能知道一些，是卫星网络，啊，从网络里头，我们也不看网络，啊，有些同学从网络里头揭露，每个星期把这一个星期重要的消息，啊，揭露出来给我看。啊，我这个信息从这来的。啊，没人揭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啊，过去这个事情是悟凡做的，凡是往生之后就没人做了，我就中断了一段时间。啊，现在又有人送给我，我不知道谁做的。啊，每个星期送给我看看。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是法门的通号，不是某一个人。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修观音法门的人全是观音菩萨，修普贤法门的人全是普贤菩萨，修地藏法门的人全是地藏菩萨，这个要知道，不能搞错了。啊，那么通常我们拜的，啊，这个观音普贤，都是慧中菩萨，慧中是等觉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一定是西方三圣，等觉菩萨。啊，普贤菩萨一定是华严三圣，啊，他代表这个的，啊，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这是慧中菩萨，叫当位的，啊，再往上去呢，他就成佛了。啊，他就成了妙觉了。有缘，他用菩萨身份呢，实现，那叫为后菩萨，啊，为后的普贤，啊，这个三类就是这个意思。

他普贤誓愿，养成习惯了。成佛之后，有缘实现呢，他这个修行誓愿呢非常明显。菩萨当中，特别是普贤，啊，普是普遍，普是平等。菩萨没有分别心，啊，《华严经》上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一定要修普贤行，你才能证得妙觉果位。啊，为什么？只有普贤菩萨表法，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他的誓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啊，离境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如来，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普贤的离境，怎么修法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一切众生是佛。你要是稍微有一点分别，有一点怠慢，不是普贤行。你要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毗卢遮那如来，啊，这才是普贤行呐！啊，那么有情众生是佛，无情的呢？无情也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业力尘沙，皆是如来呀！啊，如来的法身。啊，菩萨离境了，所以普贤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哪有这种心量？啊，他的心是圆满的清净平等觉。经上说，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这意思就明白了。佛跟众生真不一样。啊，众生要成佛也不难。啊，普贤行实际上，贤首过世的三种周边。啊，三遍四德，完全相应的。啊，三遍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这就讲今天所谓的信息。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我们自己不知道，诸佛菩萨就法身菩萨全部知道了，信息都送到了。

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收到了，六道众生收到，他没有感觉，他在迷味，确实是收到了。收到是现在是用电脑啊，已经输入你的频道里面去了，你的机器有故障，屏幕上显不出来，真收到了。故障没有故障的时候屏幕上就显出来了一粒微尘，一毛端，一微尘，统统收到美国修兰博士，他不是佛教徒，他那个本事是得自于夏威夷土著，他承传下来，跟佛教这个理念相同。他肯定宇宙一切万物都有见闻觉知，我们讲五蕴呢，就受想行识统统都有，他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告诉大家这一板凳有见闻觉知，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天花板知道，这里的所有一切东西没有一个不知道，真的一点不假。普贤菩萨知道常修礼敬呢。对屋礼敬就要保持得的整齐清洁，这是对他的礼敬，不是对他天天鞠躬。

啊，那么这些恭敬，我们是从小学的。我保持了很多年，啊，最近应该有六七年了，人体力衰了，做不动了，啊。我早年住在台湾，住在美国，啊，住在澳洲，啊，住在新加坡。那些时候，你看我的房间，你看我的桌子，整齐清洁，哪有东西放得这么凌乱？我今天看的这个，我自己心里都很难过。为什么没有体力了？啊，这个就是有些人还懂得，古人懂得。你看这个情形呢，人已经老了，老化了。啊，他不是不做，他做不动。啊，哪有年轻的时候整齐清洁，丝毫都不乱。

现在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一切随他去吧。

啊，所以普贤行难，难在用心。啊，知道一念周遍法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也就是1600兆分之1秒。啊，我们身体物质，物质也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它的频率也是1600兆分之1。所以诸佛菩萨对我们身体健康知不知道？知道，很清楚。我们念念都向他报告，他通通都收到。啊，佛菩萨慈悲，佛菩萨加持每个众生，但是众生要跟他配合，要愿意接受，不能配合就没法子了，加持不上，加持你，你不接受。啊，怎么加持你呢？这经教就是加持。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确实得佛加持。啊，宇宙之间这么大，所以它也很复杂，不是那么单纯。啊，总的来说，都是要讲缘分，叫因缘生法了。啊，缘有清净缘，有所缘缘，有无间缘，有增上缘，每一种里头都是无量无边。啊，这是总分类也。啊，我们的心欲清净，你知道的就越多。啊，心里面很复杂，妄念很多，杂念很多，那你知道的就很有限。啊，经上告诉我们，净即光通达。啊，净是真心，真心不动。啊，动是妄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说智心一处，智心一处就是修定。无论你在哪一处，都起作用。啊，我们净宗佛教给我们智心这一处，这一处就是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要我们把心呢放在这处。啊，名号之外，通通把它清理出去。啊，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真正到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知道。啊，三种周遍里头，出生无尽，含容空有，那个心量多大。啊，出生无尽界，整个宇宙的变化，那个变化是念念都在变化。
变化是依据什么？是依据念头。诸佛菩萨没有念头，再回归自性，自性本定，所以他们住在自性本定里头。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动摇。那自性本定，他什么都知道。那么修定，就是住心一处，无论住在哪一处，真正住到一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他也能知道一部分，不能知道圆满，局部他知道。啊，定功愈深，范围就越大，到自性本定就全都知道。没有一法不知道，啊，佛法成内学，不向外，经上常讲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每一个法都是心念成就的啊，没有心念，三种现象都不可得啊，物质、精神、自然，三种现象都得不到，全是心念造成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包括自然现象，离开心想，没有一法可得。啊，三种周边之后，贤首大师给我们提出四德。啊，四德，那是自性里的性德。啊，第一个随缘妙用，啊，谁有啊？修行正果的人有，从小乘须陀洹就有，啊。但是今天小乘须陀洹没在了，修小乘的人很多，没有真的须陀洹的。啊，真的须陀洹他就有。啊，最明显的是天眼、天耳。真有天眼、天耳的，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个要说未来的情况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为什么？他见到的。啊，我们现在反复说做梦梦见的不可靠。啊，有人告诉我，我们香港同学，他做梦，梦到大水。香港被大水淹了，淹了2层楼。啊，把这个事情来告诉我，我在那做梦，那不是真的。如果是天眼看到的，那是真的，那就不是假的。

所以现在没有这种人了，在这个社会里头，哪一个不是心浮气躁？所以随缘就没有妙用了。但是真正懂得妙用，对你修学有很大帮助。妙用主要上不着相，也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妙用。小乘他不执着，小乘是断见思烦恼，他的用就妙了。大乘不但断见思，还要断尘沙无明，那个能力就更大了。神通妙用。这个是最基本的心得。第二个呢，大乘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利他的。所以第二个叫威仪有则，那就是真正做一个最好的样子给众生看，对，这是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回头生岸。也就是说，佛在经里面讲的这些伦理道德，这些戒律全做到了。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团体有团体的样子，团体是六合敬的。个人是个人的样子，是菩萨了。谁能修六合敬？菩萨才能修六合敬。这就是说，出国以上，大乘出信位以上，他们真正能修六合敬，没有真的这个果位，学不到的，怎么学也学不像。这个东西是要真干真功夫，这里都做不得假的。起心动念是给别人做好样子，想一想这个念头、这句话、这个动作不是好样子，就不能够做。自己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养成习惯，菩萨的习惯，不是凡人习惯。第三个，如何制止？对待一切人温和。制止是心理。心里面真诚，用真诚心，用柔和的态度待人接物，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受一切苦是代替众生。让众生在苦难当中得一点安慰。

啊，你苦，我比你还苦。啊，大家看到有点欣慰。啊，为什么在六道里头？六道是苦难众生。菩萨在这个里头念念想众生，没有想自己。啊，一切为众生，没有为自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贤首过世的这三种周边根。是的，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啊，十大愿望讲得更具体。啊，对象是情欲无情，就通通都包括到。有情是动物。啊，无情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的。这是对象啊，礼敬的对象，称赞的对象。啊，称赞里面，称赞善的，不善的不说。啊。不批评，不回报，啊，不善的不放在心上，也不放在口上，啊，这叫称赞如来，啊，这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礼敬。是对一切现象的啊，它是普遍的，没有差别的，完全平等的。称赞有差别啊？为什么呢？言语会影响别人，会影响众生。希望呢，影响众生完全是正面。不要有负面的啊，负面的东西根本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清净心破坏了。我们是个念佛的心，放到外面这些负面东西，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啊，广修供养。念念都有供养的心，实在讲，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为什么？是为供养一切苦难众生，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啊，这讲三位呀，为前菩萨了，为中菩萨，为后菩萨。一切众生都是为前菩萨，他还没回头，啊，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修菩萨心，啊，这都在为前，还没有入位，啊，可是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普贤菩萨做到了，啊，供养里头不能让他生贪心。不能让他生烦恼，不能让他造罪业，这是普贤菩萨的供养，纯净

善的。啊，如果供养让他生起贪心，啊，生起傲慢，生起嫉妒，这个事情就大了，这是害他了，这是帮助他堕落，不是成就他，啊，这是毁坏他，那是什么？魔供养，真是如此。现在这个世界，发若魔强，啊，干坏事很容易成就，帮助你就很多，供养多，啊，还赞叹你，啊，做一点好事，受很多障碍，啊，不让你成就。啊，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啊，我们以真诚善心对人，人家以怀疑、啊怨恨来对我，啊，我们要受啊，不受怎么办？每一个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都要忍受啊，不受人永远不会回头啊，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也许咱们想想，哎，这一生当中还遇到一个好人，啊，想到的呢，这个好人走了，啊，过去对他没有礼貌，障碍他，他很冤枉，但是呢，良心发现了，啊，这都是好事，觉悟。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能够加一点就不错了。啊，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想到，能够恢复到清末民初那个样子，至少也得一年半年。没有一年半年做不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已经学坏了，学坏了叫他回头太难了。那个学好的时候叫他学坏很容易啊，学坏叫他变好不容易啊，非常困难。啊，佛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啊，你就知道学善难，学坏容易。啊，26个嘛，他多嘛，而且力量大。啊，这11个善法少，力量要薄弱。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佛说的真有道理。

这还是华严经苏超里的话，清凉大师所谓普贤之意为国无不穷越普，不舍因地越显，这是为后普贤，国无不穷，国达到穷极就是妙觉啊，圆满的回归自性的，这叫普，这真普啊，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普啊。啊，不舍因地，这是应化。啊，菩萨、佛遇到有缘人，决定不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说这些人呢。啊，决定去帮助他，帮助他的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啊，这是因地，这叫现啊。啊，此皆为后之普贤，是为如来之化现。啊，这是佛的化身。至于慧苏，慧苏是日本的，啊，日本的净宗大德。啊，他的解释是体遍法界，这叫普；为临极盛呢，这叫显；这是等觉菩萨。啊，体是发性，当然是遍法界，这就是本来是佛。啊，这个普。啊，慧临他现在的地位，极盛是佛，他跟极盛做邻居，也就是他上面一阶呢，就是妙觉。那么他自己的位置是等觉，啊，等觉是显，慧就是圣，这大圣，究竟圆满的大圣。那么等觉菩萨也被一般人尊称为大圣。啊，通常一般人称圣贤，三贤菩萨称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称圣，叫三贤十圣。啊，所以等觉也称为大圣。这是魏忠啊，是当位的菩萨，等觉菩萨。慧疏又云，能导御一切，发十大愿望。愿西方往生，特以赞弥陀，故于此经啊，是为上书。
啊，会所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日本的祖师著作的。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啊，大多数都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啊，很难得。我们到日本去参访，日本人对祖师尊重敬仰超过对佛菩萨，啊，日本的寺庙很大很壮观，里面的佛像不大，佛像小小的，可是祖师的像很大，啊，有些祖师像建的是跟真人差不多，坐像坐在那里，啊，善导大师。智者大师最常见的啊，他们对祖师的纪念念念不忘啊，尊师重道啊。可是日本人衰了啊，但是这种习惯还保留到啊，祖师向前面呢，每天烧香啊，磕头啊，这还保持住啊。我是一再劝他们要恢复讲经，要回归教育。他们把佛教讲经教学丢掉400年了啊，中西水工告诉我，400年前日本这些寺庙里都有讲经的。我们相信，你看无量寿经的注解就30多种啊，我们中国才2种啊。由此可知他们讲经的风气很深啊，没有寺庙不讲经的，这话是可以相信啊。中国在隋唐的时候哪个寺庙都讲经啊，没有不讲经，这个日本人看过，日本人学到了啊，400年前西方文化传到这边来了，日本是首先接受的啊。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我们比他晚200年。啊，我们中国寺院庵堂讲经，应该说300年前是很平常的，家家都讲经的。啊，清朝末年还有不少，到民国年间就少了，讲经的大德只有10几个人。啊，到现在呢就更少了啊，几乎没有人讲了啊。什么原因？没人听啊。搞法会的时候有人，很热闹，能有几千人几万人，平常要常年讲经没人听
啊，你佛教怎么能不衰呢？信佛的信徒只晓得上庙烧香，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保佑升官发财，不懂得敬教啊，变成迷信了。无私不登三宝殿呐，登三宝殿都是有求的，遇到难题了就找佛菩萨，完全搞错了。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常怀法师接待我。那一天刚刚到，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常怀法师就告诉我香港听经的状况，香港人不听经，法师来讲经的第一天来捧场，圆满的那一天来，他参加了，有头有尾，当着不来啊，所以他就告诉警告我啊，他说有名的大法师到这来都是这样的，他说法师你还年轻，你要人家不认识你，你没有名气啊，他说你心里要有数啊，可能呢讲经啊一个人都没有哦，我说没关系，坐一板凳排上就行了。张老师，好，你能这样做，那可以。那不需要人吗？我对坐一板凳讲吗？啊，他那个地方也不大，挤满了，大概是100多个人，就挤得满满的。啊，我们开讲那天人不少。啊，以后好像天天人都不少。啊，一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的法师，你的法缘很殊胜了。这香港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啊，每天人都那么多，连续讲了4个月。啊，法缘。广结法缘的重要啊！那大家不喜欢听经，法师就没法子培养了。啊，我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要听初学的法师讲经，那个功德比听我讲经功德大。那为什么呢？我讲了这么多年了，那个才初学，初学需要人鼓励，有人听他讲的有问题，没有人听他讲不下去了，那以后没人讲经了。啊，所以带领初学的人，鼓励初学的人，这个功德大。让佛门里面年轻人讲经越来越多。啊，这老讲经的，讲的都不错的。你不想听也无所谓。帮助年轻的人重要。啊，劝了多次。香港讲经的风气还是抬不起来，还不如台湾。哎，台湾已经是很帅了。

讲经听众不多，少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啊，所以讲的人愿望没有了，啊，听的人也不把这个当作一桩重要的事情。印光大师说，84000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依据，不学经教怎么行？不学经教是盲修瞎练啊！经教要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啊，所以慧疏真言又说，能够导于一切啊，导是指导、引导，欲是同欲啊，这是对众生。你能够教化众生，你能够带离大众啊，发10大愿望，愿西方往生，这是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表现的啊，特一赞弥陀，这个一赞就是协助啊，为阿弥陀佛介绍弟子，推荐弟子，故于此经是为上首。啊，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普贤菩萨是上首，又探玄机曰：探玄机是华严经的注解，60华严的注解啊，清凉注的是80卷啊，80华严。探玄机是贤首过世的啊，他注的是晋朝传的第一次翻译的60华严啊，60华严的注解。这里面说，德州法界越普，至圣调善越显，啊，这也讲得好，啊，德州法界，这是赞叹菩萨的大德，至圣调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10愿里头的2愿啊，他真能做到啊！啊，恒顺众生，啊，恒顺里面有智慧，有善巧。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回头是岸，有这个本事，这是凡夫做不到的啊！菩萨能做到，为什么？菩萨观众生的机不是一时，能看他过去，过去多生多劫，有没有学过佛法？

学过什么些法？啊，菩萨知道。啊，所以他能顺你，他能把你续世的善根让你发出来。啊，一时一时接着才干，这个兴趣就来了。啊，这一时当中跟立的要能够听从菩萨的话，修十大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那他就圆满了。啊，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真正得度了。啊，如果不能，菩萨关系他还没不能相信，或者相信力度不够，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帮他提升，等到来生后世啊，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助他增长，善根成熟的帮助他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菩萨全知道啊，啊，知道能随顺啊，不随顺就不能度众生啊，你要不随顺他不听啊，掉头而去啊！啊，他去走的是邪道啊，这就错了。《大日经书》第一卷，这是密宗主修的经典。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法门广啊，宗派多，到最后成就了，原来是在一起的啊，真的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没有明白之前是有分别，其如境界之后啊，知道是一体。啊，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啊，这个叫普，贤是最妙善意啊，最极妙善，为菩提心所起的怨恨及身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以妙善，备具众德，故以为名。啊，名号是这么来的。名号是表他的德行啊，普贤菩萨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菩提心啊，从菩提心所起的大愿大行啊，大愿这个十愿，大行是十愿都落实了，没有意愿是空的啊，他通通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
啊，身口

善业、平等，这个平等是对一切众生啊，身礼敬，口称赞，

净平等，生无量智慧，表现在身口是善巧方便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所以说纯仪妙善啊，备具重德啊，信德没有障碍，都能够透出来啊。我们现在没见性，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啊，与性德相应的是哪些呢？我们经中提出五课，五课就够了。第一个，敬业三福是性德，不仅仅啊，敬宗学人要依靠这个为准则啊，修行的最高指导。佛说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一句话说的重要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换一句话说，所有菩萨成佛都要依这个三个指导原则，如果不依照这个指导原则，他成不了佛，没有例外的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没有？这一条是根本，大根大本，本要是出了问题，其他的都不必谈。啊，出世间法没分，世间法有限。啊，所以我常讲啊，孝是根呐、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啊，敬是本，啊，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孝是以父母为代表，这意思是什么？对父母孝顺，对一切众生孝顺，对老师尊敬，对一切众生尊敬。所以我说个代表啊，不是孝敬只对父母师长啊，父母师长以外就忘掉了，那你就错了，你没有学到佛法啊。菩萨戒经里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两句话怎么讲法？

一切男人，一切女人，范围再一扩大，就是一切有情众生。雄性的、雌性的，都看作父母看待呀。你才能成得了佛。为什么？佛眼睛当中。

真的是这样的。啊，蚊虫蚂蚁本来是佛。啊，毛端微尘本来是佛。啊，现在我们这个概念比较清楚了。啊，物质再小，啊，今天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啊，微中子肯定就是佛经上所讲的极微之微，啊，用佛说，这个一粒微尘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啊，那微中子一分开，真的没有了，物质没有。啊，看到什么现象呢？意念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就在肯定，知道物质从哪来的，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啊，物质不是真的。啊，布朗克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啊，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到底是什么呢？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跟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但是这一句话的时候，把佛经上一句话证明了，那就是经上说，色由心生，啊，色是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代表物质，物质是从心生的，是从念头生的，啊，科学证明了佛经上这一句话，啊，或者是相由心生，都可以，物质现象。啊，这样才提出一心空无。啊，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物质刹那刹那在变呢，谁在指挥呀？念头。我们每个念头都不一样。所以物质现象啊，也是每个念头的这个现的相啊，也都不同。嗯，这非常非常微细，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象。啊，我们只看到相同啊，这是相似。相续法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相续。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相似相续相，啊，绝不是真的。啊，所以这相是假的，不要认真，认真就错了。只有能现能变的自信是真的，啊，它是永恒不变，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啊，在大乘也称为大光明藏。啊，又称为法性，又称为法身，真正是变一切处，啊，它起作用确实纯一妙善，真的是悲剧中的，啊，哪怕是一粒微尘，它里头所具的性德是圆满的，一丝毫都不欠缺。

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谢师，这个谢师这边啊，这边有，呵呵啊，就是立于佛莲榭旁边的菩萨，这个好，很好懂啊，站在佛旁边的两位菩萨啊。有谢持的意思，我们常讲啊，是佛的两个助手啊，啊，两个帮手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啊，一个表智慧，一个表慈悲，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真干呐！啊，表行门，文殊表戒门。啊，每一个菩萨，每一尊佛了，都有两位菩萨。表法就这个意思，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行动啊，这个智慧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中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实践啊，他还真做到啊。现在讲，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教练啊。文殊是老师教学的，普贤是教练，带着你干的。啊，没有人带着你懈怠，啊，懒散偷懒不干了，普贤带着。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帝王培养下一届的接班人，太子，啊，有老师，太师，有少师，啊，太师。就是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佛，少师呢就是菩萨，啊，少师是教练的，啊，他有三个老师，啊，太师、太傅、太保，啊，三师啊，地位很高。皇上的顾问啊，太子的老师，太师教治国平天下这些本事，太傅啊教伦理道德啊，太保教健康保健，这三个老师啊，起居生活，他照顾。啊，他给你讲解。智行呢，是少师、少妇、少保。啊，这三个人是智行的。啊，就是太子学了之后要真干。他们三个带头。啊，所以。朝代世世代代能够延续下来，延续几百年，啊，涉及二十多个帝王，就是这么教出来的。如果末代帝王他不听话，啊，他的父亲死了，他继承王位了。啊，太师太保的时候统统废除掉不要了，不听他们的，

图享受，啊，喜欢别人称赞，过就忘掉了，啊，政权就被别人取代了。啊，古代这个培养接班人，那个方法好极了。啊，政治是在讲不是制度问题，制度没问题，什么制度都无所谓，最重要是人呐。啊，你看培养他，有健康的身体，有伦理道德，有广博的学问，他就能治国。啊，这三个主导的老师。非常重要，真正是在全国选出来的，有德行，有学问，啊，有爱心，啊，周武王死的时候，儿子10岁，啊，周公摄政，啊，成王的三个老师。太师是姜太公，太傅就是周公，啊，太保是他的小叔，啊，所以有成康之治啊，成就成王啊，周朝的成王、康王。啊，那是太平盛世啊！啊，成王10岁，你看，得这三个好老师，啊，大臣里面有子弟，啊，跟皇帝在一起学习，跟太子陪读。实际上就是下面一个朝廷，啊，陪读，太子对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啊，将来哪个做首相，哪个做尚书，他心里就有数了，所以一点都不乱了，啊，一代一代的沉船了，啊，而且政策。一代一代也沉传下来了，它不会乱的。这个方法好极了。啊，现在的民主有问题。西方人对于民主已经怀疑了，来问我。我在澳洲的时候，啊，问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制度没有好坏，说不上最好最坏，问题在人。人要是好人，不好的制度也能做好事；人要不是好人，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要教成什么？教成圣人、贤人、圣贤政治。啊，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说一句老实话，属于圣贤政治。啊，这个圣贤的根从哪里呢？最明显的建立制度的是周朝，啊，孔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啊，周朝的大法，周公定的，周礼，周礼是周朝的宪法，
方东。

梅先生跟我提过几次，告诉我，周礼这一套治国的方法，超过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跟他比都比不上。老师要我留意看看，我始终没有看过，翻了几页，对这个没兴趣。老师说，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遵守的话，现在还是周朝。可惜周家800年了，最后周幽王乱了，贪图享受了，把祖宗的法丢掉了，国就亡了。所以周立的这个制度，就是三司、太司、太傅、太保，这想得真周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只要这三方面好，人民享福真的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文殊普贤，这是佛的左右两边随侍的菩萨，乃世尊会中上书，释迦牟尼，这个会。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事先作佛，教化众生49年，讲经教学的会中，这两位菩萨上手。左面是文殊，右面是普贤。文殊表智慧，普贤表实践。就今天讲的真看。在华严会上呢，也是上首。华严会会上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左右也是文殊普贤，又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华严会上普贤是长子，文殊是庶男。那这什么意思呢？华严这一会是以真干为主，

讲学是第二，跟净宗完全相同。净宗表现得更明了，

观音菩萨代表的是真干实现。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左手，大势至菩萨在右手，啊，总是一个代表行，一个代表解，啊，这两位菩萨，四摄化严，啊，四摄化严经。四十颂曰，底下这个第四十是第四十卷，啊，四十化严，第四十卷颂曰：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皓月普贤尊。可见普贤真实，如来化身之所流现的，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了，啊，它是大权实现的，啊，化身之所流现，实际上就是自性所流的，啊，自性是谁呢？圆满的化身化作等觉菩萨，这是化而如是啊！啊，应化做等觉菩萨的身份啊，相赞世尊，他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这实现成佛，这是感。普贤菩萨在自信里流出，这是应。啊，跟世尊感应道交，言常圣教。释迦牟尼佛常圣教，普贤菩萨言圣教，表演。啊，世尊所说的，他把他表演出来，都做到。这两个人同一个平台上演唱啊。若举密教呢？普贤即是密教初祖，金刚萨埵。啊，这是密教的初祖。是谁呀？普贤菩萨啊，所以密宗跟普贤菩萨关系太密切了。金刚萨埵即是金刚首菩萨摩诃萨，甚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此金刚首是发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啊，那么这是密宗。从这个地方，我们冷静、细心观察，佛教里头各个不同的宗派，到最后啊，回归起来。确实是一体啊，真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啊，每一个宗只可以说它应各种不同的根基用的方法不一样，方向目标完全相同。

没有差别。那么在不同的当中，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净土法门最妙了。为什么呢？人人能修，而且非常方便。成功的时候，跟密的成功，跟禅的成功，跟教的成功完全平等。看起来好像有高下，实际上没有高下，平等，平等呐。既然看出完全平等，那我们不为什么选择快速道路呢？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更妥当的。前面说过了，经说的这么详细，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生起信心。你要是已经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再受任何影响，那一种真信心经不要听了。你要是有疑心，有怀疑，信心不能坚定，这个经就一定要听，一定要学。年轻人发心学这个经典是为别人学的，别人不相信啊。我把它学好，详细讲给他听，讲的让他相信。我们学经教的目的达到了。大家为什么要学经教？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世？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啊，唯设弥陀本愿海。这样肯定跟我们说出来，如来出世真的就是讲净土法门，就是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弥陀，不是释迦出世的本怀。这个经是出世本怀第一经，这个法门是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一点都不错。念老当年把这个注解送给我，他老人家很客气，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我的序文里头就有这一句话，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为这个法门而来的，不是为其他的。他看到这句话，告诉我，完全正确，真是这个样子。各位，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你没搞清楚，认为还比这个高点，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228页，第二行，中间看起，从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从这看起。此金刚手啊，是化身菩萨。是故名普贤。又金刚智者无密萨觉云：金刚萨埵者，即是普贤大菩萨一名。一名一切如来长子，一名大阿舍利。普贤菩萨是净宗娑婆世界的初祖，在娑婆世界世尊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第一个响应在华严会上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是他啊，普贤菩萨。他是密宗的初祖啊，密宗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手菩萨，就是普贤啊，在密宗啊是初祖，在净宗是娑婆初祖，净宗还有个法界初祖，比他还早啊，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法界初祖，普贤娑婆初祖，慧远大师中国初祖，那法然上人是日本初祖啊，所以初祖啊，要问哪个地区的，什么时代？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呢，讲到普贤菩萨，那么这几天呢，很多人都认为会有灾难，我们趁这个机会祈请全球净宗同学，从今天起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把这个功德回向，希望这个结

难能够化解，啊，不能化解也能够减轻，啊，减到最低的程度，啊，二六十种，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默念也可以，畜生更好，不畜生叫默念，啊，不要间断，啊，断了会中断的，啊，这是什么？我们没有定力，啊，没有养成习惯，会失念，失念之后一下想起来，赶快就接着念，啊，这就好，啊，没有任何忧虑，没有任何怀疑，啊，一直念下去，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是自利利他第一法门。普贤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长子，一切如来就是一切诸佛，诸佛的心是什么？啊，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用佛心做自己的心。啊，佛是什么心？佛是念念教化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六道众生呢，太苦了。佛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帮助我们大家离苦得乐，大恩大德了，我们要欢喜接受啊！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迷从哪里来的？迷从怀疑来的。信心没有了，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父母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对祖宗就更没有信心了，所以这就愚痴了，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只要怀疑，这人就愚痴了，没有智慧了。啊，所以，灾难是从迷惑来的。啊，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觉悟来的。啊，不迷，觉悟就快乐。啊，你看觉悟的人，有信心，有定力。啊，纵然有灾难，自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理呀！啊，我们心往好的地方想，一切境界都美好。如果是负面的思想，那就是灾难。那为什么要想不好的呢？为什么不去想好的呢？那什么是好？与性德相应，就是美好的。啊，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五常是道德。五伦是道啊，今天五伦乱了，叫乱伦呐！啊，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情。随顺五伦就是德啊，古人定了一个标准，

实际上这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定的，哪个人创造发明的。五常就是德、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讲道理。礼者不言，一切事情都不过分，这就是礼呀。智者不迷，信者不妄语。仁义礼智信是做人呢基本的道德。人要把这个东西失掉了，五个都没有了，社会就乱了。今天的社会怎么乱的？这五个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天下大乱了。感应地球上许多的灾变，不是自然灾害，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怎么会有灾害？破坏自然，灾害就来了。今天仗着科学技术破坏大自然，带来了许许多多麻烦。现在人还不觉悟，还继续在破坏。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这种念佛祈祷，只是把灾难延缓，不能消灭。消灭必须人心都向善了，灾难就没有了。这是缓一个时期，推迟一点。希望在这个推迟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认真努力修行。努力修善，那么这个灾难就还会往下推迟。而且还会减轻，到我们哪一天完全认识祖宗的智慧德行，我们对祖宗产生信心，产生恭敬之心、孝顺之心，这灾难就没有了，就完全化解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啊。如何去应对？普贤是我们敬宗初祖，我们接受他的教诲，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十大愿王是化身菩萨所修的，我们实在做不到啊！礼敬。普贤的礼敬不可思议，对象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现象，这一切现象在普贤心目当中就是诸佛如来。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包括全宇宙，一毛一尘，一根汗毛，一粒微尘，普贤菩萨心目当中都是如来，都是妙觉果佛，我们哪里能做到啊？我们能把一切人看作诸佛就不错了。对待一切人就像对待佛一样。

我们跟普贤还是差很大的距离。我们对一切万物当中只有人，就是这一部分而已，没有包括完全。普贤是包括完全的，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个心量大了，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叫普贤菩萨。我们做不到，努力去修。先把范围缩小，对一切人类，然后再扩大对一切畜生，一切动物。再扩大到植物，再扩大到矿物，再扩大到虚空法界，才达到普贤的境界。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超过一切法门。原因很容易觉察到，它真的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无论什么人都能学习。只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相信，信就是真实智慧。对于净土宗不怀疑，对于极乐世界不怀疑。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对自己不怀疑。我念佛将来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一生当中完成，不要等第二生。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修其他的法门的生生世世。一世一世借着修啊，这个机会不容易啊。多少人一转世，前世的事情忘干净了，甚至于一生没有机会借着修，就退转了。只有这个法门，真正帮助你不退转，这个法门叫难心。之法理太深了，事太复杂了而且是这么容易修学，容易成就断烦恼消业障，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不知不觉的消失掉了。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一切如来、一切诸佛示现在世间，都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知道苦乐的来源，所以佛根据的理念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人觉悟了，乐就得到了。所以，真正的乐与社会地位不相干呐，与。财富也不相干呐！释迦牟尼佛是第一个快乐的人，他在世没有地位他的形象现在人看起来是乞丐
每一天彭州部在外面徒步讨饭呢。啊，所以出家人叫乞丝，他是乞丐，但是他跟乞丐不一样的地方，他有道德，他有学问，他有智慧。啊，这样的人，他其实啊，所以出家人成为乞丝。释迦牟尼佛示现一辈子，全部财产是三衣一钵。啊，他不是争取不到地位啊，他不要啊。他是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他是个国王。啊，是大国的国王，他不要啊。19岁，舍弃王位，舍弃宫廷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徒步。为什么？快乐。真乐。佛菩萨之乐，圣贤之乐，不是世间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读书人，口里都得羡慕，心里头未必。啊，羡慕是孔颜之乐。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地位。啊，他在卢沟只做了3个月的司寇。啊，卢沟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啊，国君就是县长啊。啊，司寇是什么官呢？警察局长，管治安的。啊，只做了3个月就下台了。啊，不富裕，家里生活很清苦。啊，靠什么生活呢？靠教书。啊，学生家里面富裕的，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给老师，这就是老师生活的来源。啊，学生当中有贫穷的，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师收的东西多了就分给这些穷学生。啊，所以我们了解夫子一天到晚快乐，那快乐从哪来的？啊，不是地位，不是财富，是智慧呀，是德行呐，是学问呐，天天增长啊，这个快乐。啊，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苦的颜回。啊，颜回但食嫖饮，居陋巷，那一种生活是一般人不能过的，太辛苦，太苦了。颜回不改其路，你见到颜回啊，从来没有愁眉苦脸，没有这种现象，你见到他都非常喜欢，非常快乐。啊，他们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是喜悦，从哪来？从学，学了之后真干。啊，把学到东西落实在生活，你就快乐了。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乐不是世间人能想象得到的，这是真乐。啊，明文。

溧阳啊，那是外面的来的络，那不是真的络。啊，好像现在吸毒、打吗啡，他干什么？络啊！啊，吸毒很快乐。啊，这就上瘾了。啊，不吸痛苦就来了，非得要吸。

快乐无比，不真干的人想不到，他享受不到，学了学了不干，学而不习，这个乐乎就没有了，啊，还是生烦恼啊。学了要真干，啊，像佛菩萨一样，起心动念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啊，都是想到怎样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用什么手段呢？用教学。教学里头第一个手段是自己先做到，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啊，把仁义礼智信做到，做出来。啊，把孝悌忠信做出来，礼义廉耻做出来，仁爱和平做出来，这圣人叫圣贤事业，无过于世啊。在佛法里头，把净业三福做出来，把六合敬做出来，把三学六度做出来，把十大愿王做出来，这是佛菩萨，他怎么会不快乐？啊，先做出来，然后再教别人。教是怎么教呢？不是主动去教，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对你的德行，对你的为人处事，生起恭敬心。啊，看你这么样的快乐，啊，健康快乐，他会向你请教，你就给他说，这叫师道。师道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不主动去教你，为什么？你未必肯接受，你要来求学，啊，老师就会教你。啊，你不来求学，他不教你，他做样子给你看，你什么时候看懂了，你就回来求学了，没看懂，教没有用处，你未必肯相信。啊，所以一定要先做示范。啊，人要做所有一切人的好样子。啊，一切人呢，就是缺乏这个东西，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现在的人缺乏。啊，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啊。啊，佛门弟子也是缺乏，是印光大师讲的。表面上看到，哎呀，这个净宗念佛的人很多，叫克时而论，要讲真话呢，100个人当中啊，大概只有一个，99个都是假的。啊，印光大师讲的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你问他净土宗，他不知道啊，他说不出来。啊，你修净土，什么叫净土？净土怎么回事情？从哪儿来的？你学的什么好处？几个人能讲清楚？啊，所以念佛不能往生。啊，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今天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呢，3-5个啊，不是万。

修万人去啊！啊，万修万人去，是唐朝时候善导大师所说的，那个时代。啊，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帝王护持。啊，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他对教理真下了功夫。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学校，出家人都讲经教学。啊，古时候建筑佛教的道场，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学校有旗杆，不是挂国旗的。啊，是挂床幡的。床幡是什么作用呢？是信号。今天寺庙里头有讲经教学，床圆筒的升上去了，外面人看到这个旗杆上挂了这个，知道这一天有讲经，喜欢听经人自然就来了。不要通知啊，用这个发信号，你看到了喜欢自己来，没有人邀请你。啊，这是信号。啊，今天没有讲经，大家在一块共修念佛，就挂幡。啊，幡是今天有共修的活动。啊，床今天有教学的活动，是这么个意思，通知大众的。啊，佛法之深，儒释道三家都讲经教学。儒家的道场是书院，啊，私塾书院，这讲学的地方。现在道场还在，不讲经了。没有教学的活动了，啊，道场把经教疏忽了200年了，我们今天想找个道场去讲经行，不行，人家不答应，不欢迎。啊，台中有一些老同学来找我，能不能把老师的道风啊再恢复起来？我就问他，台中联社可不可以讲经？慈光图书馆可不可以讲经？没有人敢回答，我心里就清楚了。啊，老师在世的时候，这两个道场每一天都有活动。啊，我离开多年了，现在情形不知道了。啊，我帮助悟行法师，他是台南人，在他家乡建立一个弥陀寺。我告诉他，弥陀寺以讲经教学为主，没有经忏，没有佛事，没有法会。这个道场建立好了。
开悟了。

里面七个讲堂。啊，无论在家出家，发心学习讲经，都可以到这个道场去练习。啊，有这么一个场所。啊，是为讲经教学而建的这个道场。啊，为什么讲经教学发心的讲经教学没有地方去？啊，这个里面没有教授的老师，有指导老师。啊，教你怎么学习这个修学，你自己的真干。啊，才能有成就。啊，认真努力去学讲，讲好了，你的听众就越来越多。啊，讲得不好，听众慢慢就散掉了，没人来了。这是对一个修行人的警策了。逼着你的要认真，要用功，德行能感召人。啊，你的学问让人听到之后流连忘返，美会必到。啊，你自己不真干，骗人短时间可以，长时间是做不到的。啊，一个星期可以。人家碍于面子来捧捧场，一个月就不行了。啊，一个月，人没有那么长的耐心，啊，不会给你捧场。所以，懂得如来的心，懂得诸佛应化到世间来是来干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以如来的心为心，以如来的愿为愿，这叫真正佛弟子。自己有私心，告名闻利养，还留恋五欲六尘，放不下假佛弟子。在佛门里面搞名闻利养，罪过很大了。佛一生不搞名闻利养啊，你们假借着佛来搞名闻利养，你就想你的果报在哪里？啊，念头都不敢有啊，还敢干涉这些错事吗？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有很长的文字说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现在普遍到处都是。文钞不能不读啊。为什么没有人这样热心，这样详细给你分析讲解？没有了。古德里头我们只看印老一个人呐，太慈悲了，把这些毛病统统说出来。啊，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这一切如来长子。普贤菩萨。
夜明大阿舍离。阿舍离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规范师。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善巧方便，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这种老师就叫阿舍离。啊，这是大阿舍离，应当要跟他学习。本经德尊普贤第二品中，佛有为教菩萨作阿舍离之文，有这两句经文啊，为教菩萨，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谁是菩萨？真正能够相信，能够发愿求生净土，能够老实念佛，那个人就是菩萨。因为这个法门是大乘，不是小乘。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他就提升了，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大菩萨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真的是为教菩萨了啊。那么阿舍离里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足还原观上讲的四德。你才能教菩萨啊，随缘妙用，威仪有责，这是做示范的 啊如何制止待众生苦，这是总纲领啊。这个四个条总纲领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落实在这里头不真干不行啊。真干里头有无穷的快乐，真的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别人天天骂我，天天回报我，天天糟蹋我，天天侮辱我，天天陷害我，我还是快乐无比啊！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啊，怎么不快乐？我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能不快乐吗？啊，你们干那些事情，我边都沾不上。啊，学佛真快乐。啊，不学佛你才会感到苦啊。学佛要感到苦，我学它干什么？啊，我学了60年，大家看到，我天天快乐。啊，没有一天愁眉苦脸的。今此经中，普贤大师列最上首啊，普贤菩萨，菩萨众里面的第一个了。

最上首啊，正贤迷津不二啊，因为普贤是密宗的初祖啊，密宗第一个祖师啊，那么他十大愿望道归极乐，都归到净土，所以迷津不二，故先师下老云：“净土图啊，就是密教的显说。”那么密教呢？就是净土的密说，是一不是二啊！啊，藏传密教藏密，红教祖师莲花生大师，即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这是有证明的，不是随便说的。故红教尊崇弥陀，劝生极乐，远胜于其他教派。现在藏密有很多都修净土了。啊，我所接触到的，啊，都在研究《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啊，现在我们介绍这个无量寿经呢，夏老居士的汇集本给他们，他们看到欢喜。啊，显密不二之智，与本节中啊，占不相论。我们再看下面一位上首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个菩萨是代表禅净不二。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也翻成曼殊师利，音都差不多啊，梵文同一个名字，翻译的人不一样啊，用的字不相同，但是音很接近。这是原文音译啊，音译的次音妙手啊，翻成中国意思妙手，夜云妙吉祥，夜云妙德，是诸佛之思。啊，那诸佛之思就是妙手，妙是微妙。啊，什么叫妙？非有非无，这妙是称自信的，自信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啊，非有啊，但是它能现一切现象，所以它也非无啊，佛用一个空来形容它，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为什么说空？它没有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所以用空字。为什么不能造无讲？

他遇到语言能现，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自然现象，他通通能现，这叫妙啊！实际上，这个妙时时刻刻没有离开我们。最明显的例子是做梦，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用妙手、妙吉祥来形容做梦，你就能体会到一点这个意思。梦三个现象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梦境啊。可是睡着了，他真做梦啊，梦中真有啊，啊，梦中什么都有啊，啊，醒过来之后全不见了。再找不到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经上把这个世界啊种种现象形容为梦幻泡影。虽然四个比喻实际上呢是梦，幻泡影是配衬的话啊，主要就是梦，告诉我们，人生一场梦。不少人从这一句话里头醒过来了，觉悟了。啊，空无所有啊！啊，可是有云，它就能现。啊，没有缘，他就空无所有。啊，所以是妙手，妙里头第一个最妙了。啊，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所有一切法都是心现的。法相宗经典上常说，心现实变。啊，这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信，本性。中国人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讲本性，本性所现，本性所生。本性是空的，所以它现的相不是真的。现的相啊，是假的，你可别人当真，你当真就错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的是真话，懂得的人很少。啊，不少人听到好像是懂得了，其实没懂。为什么呢？他还把这个假相当真。这就是没懂啊！真懂的人，真懂就不执着了。啊，为什么是假象？它真的是假象，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念念不住啊！所以它不可得了。这些经典里面的文字，我们早年看到，严格说起来，叫莫名其妙，真不懂啊！啊，但是佛一生不妄语，我们对佛相信。佛说这些话，我们确实不懂。啊，真的深入经藏。

受经藏的熏习，有个十年二十年，你就渐渐体会到意思了，懂得一点啊。我们的根性不是上根人啊，上上根更谈不上了，我们中下根性啊，三四十年这个熏习，对这个再懂一点呢，明白一点，到看现代科学家的报告，我们的疑惑断掉了，真相性啊，近代的科学家所发现的啊，这三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们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啊，对于物质现象啊，是完全跟佛法相同啊。科学家也感到了奇怪，为什么最近发现的这个东西，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他就说到，而且说得比他还清楚啊，这是什么缘故？他们也在想，他说人类可能有一种本能，他本来知道，现在我们这些人呢，把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得有道理啊。那个本能是什么？本能就是清净心。古时候地球上的人少啊，所以竞争这个念头没有啊，土地太大了，谁去竞争呢？你有能力耕多少你就耕多少，没有界限，也没有是你的我的，没有，每一个人没有这个概念啊，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人少嘛，现在人多了啊，大家抢土地才发生竞争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心淳朴，清净心生智慧呀。啊，现在人心充满了妄想、幻想、杂念，这个东西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生智慧的很容易觉悟，所以圣贤、佛菩萨越往上古去越多，就这个道理。越接近现代就越少，心乱了，不是别的啊，大小乘经典佛陀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把心放在一处，放在一处就是定，定久了就开智慧，智慧开了无事不办，这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今天接受经宗，接受弥陀的教诲，我们把心放在名号上，这个方便呢啊，这个智心一处，这一处在哪里呢？阿弥陀佛，我这个心呢就住在这一处啊，这一处好，不但真的是智心一处了，而且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智在其他一处

得不到佛力加持，志在这一处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我们不怀疑，我们肯定诸佛对弥陀的赞叹，赞叹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增长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增长我们对往生净土的愿心。这一生就成就了。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啊，要记住啊。啊，外面许多人在障碍我们，希望我们把成佛之道给拉下来。哎，我们的念头一动摇就被他拉下去了。不要理他，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与我不相干，我如如不动。啊，他用什么力量也没有办法把我拉下来。啊，你要去理会他，你就上大当了。啊，所以听到了欢喜合掌，阿弥陀佛。啊，祝福他健康长寿，少灾少难。我们这样接触，啊，他心里听到生欢喜啊。啊，他对我，我听了念阿弥陀佛了，不放在心上啊。啊，要放在心上，我们就上当了，我们真的被他拉下来了。啊，永远走这一条成佛之道，幸运之名。啊，所以这个妙吉祥、妙德，啊，是诸佛之事。啊，经上常讲，它是七佛之事。释迦牟尼佛往上去，七尊佛都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学生都成佛了，他早就成佛了。现在示现，在菩萨的地位，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那这是叫我们学习的。人不要高高在上，你看学生弟子有成就了，啊，他做教主。老师呢？老师做他的助手，做他的下属，啊，这都是世间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为什么功高我慢？佛菩萨做到，啊，谁发这个大心带头，我们大家拥护他，决定没有争执啊。啊，现在这个世界权力斗争呢，我们常常听到啊，佛门里头没有。啊，谁做主呢？是谁的法缘谁做主？啊，这个人与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有缘呢，大家都欢喜他，大家都听他的，那他有缘呢。我们就得拥护他，啊，没有人争，也没有人选，也没有人推荐，完全是自然的。啊，今天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跟大家有缘，所以诸佛如来到这儿来，都是比丘的身份、声闻的身份、菩
菩萨的身份，实际上呢，早就成佛了，在释迦牟尼佛之前，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前辈啊，不增呢，自然来了哇。哎，释迦跟他有缘，我跟这个地方也有缘啊，我们就以释迦为教主。啊，我们统统跑龙套，啊，跟着他，帮助他，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事业做圆满。啊，这个事业的总目标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总的方向就是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用的手段教学。啊，教学从哪里起？从个人做榜样做起。啊，人要做一切人的榜样，家要跟做一切家庭的榜样，道场要做天下所有道场的榜样。你不能把头戴错啊。啊，所以我们在台南建这个道场，台湾只有这一个，还没有第二个。啊，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啊，这一个寺没有金蝉佛寺，没有法会。啊，这个寺是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啊，七个讲堂教的经论不一样，你喜欢听哪个经论你就进哪个讲堂。啊，都有一个法师或者是居士在那边主持。啊，担任这个科目的讲解。这是我们心心向往的，宗教要回归教育，从我开始，啊，从我这个事开始，啊，希望三五年当中做出成就出来，能产生一点影响，大好事啊！下面放博经曰：“今我得福。”这时我是释迦牟尼佛子承啊，释迦牟尼佛得到这个佛的名分地位，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啊。佛在未成佛之前是文殊师利的弟子，接受老师的教学，释迦成佛了，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过去无量寿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文殊代表智慧，哪一尊佛不求智慧？啊，凡是求智慧的，就离不开文殊师利。
所以他是诸佛的老师。当来者呀，也是其威神力所致。啊，将来这些菩萨修学成佛，都离不开文殊师利，也离不开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老师，普贤菩萨是教练，他们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普贤菩萨教，这个文殊教，普贤做出榜样来给你看。啊，督促你学习。啊，他带着你一起干。啊，这样才能把学生教出来。啊，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才？我天天讲经，没有教练。就缺少这个，所以跟着我的人不能成就。啊，教练的功德不可思议，以身作则，啊，做出榜样啊。啊，学生真干。完全靠他啊，在古代这个国家要能够长久得靠教育啊，为什么古代帝王能够统治几百年，能够传20多代啊，享国30-400年，靠什么？靠教育啊，教育里头真的就是靠老师跟教练啊，制度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教育啊，典型的，你看周朝，武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陈王10岁，所以不得已啊，周公摄政，周公是他的叔叔，叔叔做摄政王，等他长大之后。政权交给他啊，这个小孩要好好教啊，设立一个制度，三思三少啊，三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老师这三个人通常是帝王的顾问啊，帝王的老师啊，啊，太师教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教这个啊，太傅教道德叫因果，叫这个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太傅管。太保管日常生活起居、
卫生保健。啊，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心健康，所以这三个老师管这三样东西。啊，身心健康、仁义道德，在治国平天下的那种方法。三个老师，还有三个少师。啊，少师、少保、少妇，那干什么？那教练。啊，这三个人以身作则，做出来给成王看。那成王小才十几岁啊，要做出榜样给他看呢、啊，要让他学习啊。啊，三少地位，现在的话说他是正部级的三少。这三太呢，大概是副总理级的总理级的，那个级别很高，一品官的。啊，少司少保是二品官。啊，这王公大臣里面子弟有优秀的选出来，陪着成王读书。啊，叫陪读，就是底下一个朝廷。啊，所以交接的时候很顺利，啊，他从小已经把他培养出来了。啊，没有争论的。啊，稳定的来传承啊，世世代代。这个制度好。啊，这种皇上受到最好的教育，是这个全国，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懂得教学的这些老师，啊，来教底下这个朝廷，啊，他们受了几十年的训练，啊，对于治国平天下丝毫不陌生的。啊，老皇帝过世，他们顺利就继承了。啊，所以太平盛世靠教育，不是制度问题。制度再好，他要没有学过、没教过，照样干坏事。啊，自私自利念头起来了，就亡国，家破人亡。啊，政权就比别人夺去了。啊，真正教得好，世代相传。老百姓没有人愿意造反呐、啊。啊，造反是逼出来的。啊，领导人太不像话了。人民忍无可忍才造反。啊，能够忍受的，谁愿意造反？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中国古时候这些东西，确实能够啊，救整个世界。啊，现在全世界都有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局部。整体有问题啊，在这个时节我们得到了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将经史子这三部里面的精华找出来提炼出来啊，所以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了。啊，四库的精华录啊。这么大的分量里头提炼出成50万字这样一本书。

当时皇上、王公大臣就是读这部书啊，在这部书里面吸取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啊，造成大唐盛世啊。这部书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肯学，他都能够做到大唐盛世。所以这本书啊，普及全世界。我们希望将来能翻成各种各国国家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这些年来，社会上盛传，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以很多列强都害怕中国崛起，要想方法来制止、来对付。我在国际上告诉大家，也告诉很多国家领导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事情，是中国群书之要的事情，不是别的。你们都可以得到这部书，都可以学习这部书，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学这部书，这叫中国人的事情，不是物理，不是政治，不是贸易，不是经济，什么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从哪里提炼出来的？从《四库》提炼出来的。所以中国《四库全书》要大量翻印，每一个国家图书馆都有，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里都有，而且我鼓励每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学中国文言文，希望30年之后，文言文是国际通用的文字。为什么？你能有能力直接去看原文。这个地球会大致啊。世界社会会安定，会和平。所有一切争论全没有了。真的可以做到世界大同。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部书人人看到都赞叹，真正智慧的宝典啊，有这句话就很难得了啊，急着要看呐，外国人急着要看，要看翻译的本子全书翻译完成，我估计要5年。慢慢来。现在第一本出来了，第一本1/10，全部翻完10册，第一册现在出来了。英文本出来了。不读文言文不行呐，要读原文，原汁原味。文言文是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
啊，世界上任何发明比不上这个。啊，这种工具巧妙极了，能把几千人以前的人，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理念方法

接受啊，文化遗产，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我们国运之衰呀、啊，把文言文丢掉啊，是一个大损失。如果文言文不丢掉的时候，中国不至于到今天这个样子。啊，文言文脱掉了，古书看不懂了。啊，看不懂，不会尊重他，说他是糟粕，你是有什么办法？啊，真真是宝啊，人间至宝啊，把它当做糟粕，当做垃圾丢掉了，不要了，不是货。啊，古人用心多善，用什么方法照顾后代的子孙，生生世世都能照顾到，就用的这个方法。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任何国家民族没有。啊，老祖宗照顾后人，无微不至，后人不孝。不相信祖宗啊！不要祖宗的这些智慧财产，不要啊！啊，今天何受罪？啊，大臣的遗产比中国传法还要高一等。啊，方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今天明白了，不但是哲学最高峰，是科学最高峰。啊，人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科学问题。啊，物质是什么？念头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通通讲清楚了。现在的科学家是摸到了边缘。没讲清楚啊，只有物质讲清楚了啊，精神现象没讲清楚，发现了这个念头是突然蹦出来的，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但是很快就消失掉了，这他看见了啊。那么这个话，大乘经上有，佛说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佛这一句话被科学看出来了，证明了。啊，但是为什么出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生灭现象？科学不能解释。啊，今天科学讲的。能量、信息、物质，实际上就是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转相是意念，业相能量，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高等科学老祖宗有智慧呀，不迷信呐。如果佛教是迷信，皇上怎么能把他引请过来？
啊，拜他做老师更得

学习，他不迷信，里头有高度的智慧啊，是我们自己迷信，自己迷了不知道。啊，我们不相信他，这不相信是迷信，不是真的。对他真正了解了，你信是真信，不信也是真信。对他一无所知，你说他，你信他是迷信，不信他也是迷信。啊，现在人想人云亦云，不肯去深究啊！啊，人都犯了这个毛病。啊，我们年轻也受影响，认为佛教是迷信，所以根本就没有念头去动，去碰它。啊，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我们这一生跟佛没有缘。啊，受社会大众的影响，啊，都认为这是宗教，都认为这是迷信，这错了。啊，我们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一个明白人，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这下面一个比喻，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之父母也。啊，那文殊多重要！文殊就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知识是从外头学来的，智慧是从内心流露的。佛法称为内修，佛法在心性当中去求。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与外面不相干。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他开悟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就是大学问，这就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要从内，去开发，绝对不是从外面能学到的。啊，外面学的是知识，知识能够解决局限的问题，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没有。啊，智慧给人类带来的幸福，知识搞不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啊，现在人重知识，不知道有智慧。啊，中国人世世代代沉传的是智慧，现在忘掉了。现在对他怀疑，把这个抛弃掉，跟西方人学知识。真的。知识发展到最后，世界毁灭。

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啊，知识走的方向，大家能觉察得到。啊，他走的是什么路子？是核武大战、生化大战，他走这个路子。这个战争爆发，人类就灭掉了。啊，真正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是人为的。

哎，说到这个地方啊，我真的希望有灾难来。为什么呢？听说灾难来的呀，这个地球地极磁场会变了，变了时候它飞弹打不准了。哎，这好消息啊！啊，现在它是按照这磁场没有变的，它按照经纬度，这打得很准。啊，几千里路那么远。都能打得命中去，都能打到点。啊，那个地球磁场一变化之后啊，全都乱掉了。啊，飞机在天空找不到航道，啊，船在海上也找不到目方向了。这个好了，这飞弹没用处了。啊，发射打不到目标了，好死，不是坏死。啊，否则我想，自然灾害不至于毁灭，啊，自然灾害最大的可怕的海啸，啊，那海啸受害的远海的居民，啊，内陆的居民不会受害，可是这个核武生化可麻烦了，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逃不掉啊，你躲不过啊。这真叫彻底毁灭啊！这是什么？古老传统智慧不要了，搞科技、搞知识，就会造成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都能够意识到，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继续往下看，心地观经曰：“啊，念老慈悲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解释，三世觉摩妙吉祥。”啊，这是经典里头解释，妙寿妙吉祥，都有来源。下面妙德呢，法华家乡书第二卷书，文殊此言妙德，以寥寥见于佛性故，得无不缘呢，果无不尽，称妙德也。啊，这就是明心见性。他见到圆满的信心，啊，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修。他们所修的理念跟方法与我们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十法界的众生起心动念，所以有起心动念一套的理论啊，理念有起心动念的一套方法来帮助我们不起心不动念。这些化身菩萨了，他们已经真正证得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们依据的理论跟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方法要跟他了，他就堕落了，他一定落在十法界里头。

啊，那他们的方法用什么呢？通常经教里头有一句说：“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就说这个。啊，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一境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怎么修？他要有个念头修修，就起心动念了。于是乎，我们就了解，十宝庄严土的里面的佛菩萨，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三个阿僧祇劫。佛有没有说法？大家有没有听经？有没有修行？你说有，起心动念了；你说没有，也起心动念了。啊，这是什么境界？活活泼泼，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为什么说自然有应？应没有起心动念。佛经的名词叫法而入实，自然而然。有起心动念就不自然。啊，所以这个境界，经上常讲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你也说不出来。啊，古德所谓的开口便错，动念皆怪。极乐世界同居图有说法的，方便图有说法的，十宝图呢？十宝图不但没有说法，十宝图里头现身、啊、感应都没有起心动念。那是圆满的真实，圆满性德其用啊，而且其用的范围非常大，是遍法界虚空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诸佛如来在哪里？就在当下啊，跟我们有缘现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实在是诸佛如来如是啊，我们每个人也如是，只是自己完全不知道。大乘经上所说的没离开我们呐，我们只是没感觉到啊！啊，事实你想想看，无论是念头，无论是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动，通通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进行。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科学家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无常啊，你是哪个生物？前年的我不是后年的我，后年的我不是前年的我。啊，一秒钟，我已经换了1600兆次了。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在哪里？一切法都不可得了。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了，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希望我们自己能证得，证得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就成佛了。啊，大般若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说了22年，啊，这是整个宇宙的真相。我们人从一念不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头绕了一大圈。那这一圈先是迷，迷到地狱，慢慢爬出来，再恢复的觉，觉到最后，哎，到圆满的觉悟，又回到原点。那回到原点以后，会不会再迷了？不会了。啊，回到原点就是真的究竟圆满，就是妙觉果位。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啊，作用是什么？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没有理由的。啊，为什么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大乘里面的伦理讲到究竟圆满，啊，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真正的我。就像做梦，梦中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你心变现的。你如果要晓得自己是在做梦，哦，梦中境界都是我心现的，你就没有真爱了，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为什么？一体嘛，你真的就清净平等了，啊，清净平等就觉现前了。啊，所有一切烦恼忧虑没有了，自私自利没有了，啊，是非人我没有了，你恢复到清净心、平等心、大觉的心，这个多自在！啊，佛教什么？就叫这个。佛教最后的目标就是叫你回头。就是叫你回到你的原位，你的原位是大圣，你的原位是佛陀。啊，你相信你是佛陀，不相信你也是佛陀。啊，不管你信不信，信不信都在迷位。啊，但是信是顺着这个路走，啊，不信是迷着这个路走，是相反的道路，啊，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苦，啊，顺着这个路走，
向成佛之道，向智慧之道，向福德之道，这是顺德路。寥寥见于佛心呐、德无不言呐、国无不敬，称妙德也。心得圆满真的。

0: 啊，佛经上所说的菩萨84000功德了，无量功德了，是自性本具的，你通通证得了，这大德、大智、大能啊，果无不现。回到常寂光，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啊，这个体没有任何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不得已称为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即是清净，就是这个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啊，光就是觉。啊，智慧光明的，样样圆满的。啊，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诸佛希望我们通通都能证得，你决定能证得，为什么？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那不是本有的，你不可能证得；是你本有的，你决定可以证得。这叫妙德了。啊，会疏里面说，具三德密藏。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这叫三德。啊，也叫智慧。啊，智德啊，第二种呢，断德，我们把烦恼断掉了，业障断掉了，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断掉了，这叫断德。末后又叫恩德，恩德是对于一切众生自动的，一丝毫不勉强，众生有苦有难立刻伸手去帮助他，这是恩德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那是恩德的表现。三德密藏，具是本具，自性里头全圆满具足，神化不思议，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这叫妙德。啊，要知道，三德密藏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也建立信心。啊，如果不信有怀疑，就得不到了。啊，真正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如何证得？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证得。真真不可思议啊，净宗保证我们人人有份，人人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9页，289页。

第四行，第一句看起，会疏曰：“具善德密藏，神化不思议，故名妙德。”善德密藏。这个资料里头，参考资料里头，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化身、般若、解脱，这三德，《涅槃经》所说大般涅槃所具的三德，第一个是法身德，为佛之本体，以常住不灭之法性为身。这个身是个抽象的名词啊。有没有身的相呢？没有。不但身的相没有，心的相也没有。这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就是真心。也是哲学里面所讲的万法的本体。我们曾经常常用电视、电脑屏幕做比喻，这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把现象比如说屏幕出现的画面，所有的画面都是生灭相。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明了。是电波的波动现象。这个屏幕呢，它没有波动现象。实际上它也是波动现象。我们看不出来，因为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只是波动频率有高低不同。高频率的太高了，我们见不到，体会不到。太低的频率也感觉不到。我们今天六根起作用，能源到的这个波动现象是非常有限的。波动的频率无量无边。凡是波动的，佛都说这是假象，不是真的，不动的是真的。所以法性是不动的，法身无相。法身就是常寂光，这个里面没有现象，但是不能说它无。他遇到缘能现一切现象，虽现一切现象，不能说他有。所有的相是幻象，包括诸佛的十宝庄严土，都不是真的。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回到

常寂寞，回归法身。啊，法身的德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说得尽的。第二呢，是般若德，啊，般若是智慧。法相如实觉了者，啊，法相就是从体起用，啊，从常住不灭的法性变现出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啊，变现这么多的现象，都能够如实觉了。对于这些现象，体、相、用、因、缘、果，啊，四理都能通达，没有障碍，这叫智慧。啊，般若智慧是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第三呢，解脱的，解脱是远离一切系缚，得大自在了，也就是说，法相无量无边，自信决定不受干扰，啊，在万象里面，它如如不动。这就得大自在了。如果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心就乱了，你就不自在了。不自在，要随业力转变，这就麻烦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业力变现的，啊，这就是心心识变，啊，十就是八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它能变，变出十法界，啊，十法界的现象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个叫三德密藏，密是说它的理。说他的事，啊，理很深，深密，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的。佛能开眼，但是人听不懂，所以佛很少说。事相呢，非常繁杂，太多太多了，说不完。啊，佛对于这个在点到为止。啊，佛是要我们知行一处，要我们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你就能证得这三德密藏。啊，什么人证得呢？法身菩萨。华严经这是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证得三德密藏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别教要初地菩萨，啊，原教初住菩萨，啊，这个不是设法界人所能够知道的。此三者各有常乐国境之四德，啊，这是叫三德，这个德特别住出来。就是法身有常乐国境，般若也有，解脱也有，啊，都有常乐国境。我是主宰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没有限制，没有干扰，啊，没有控制，啊，没有起心动念，这叫真正自在了。而此三德呢，不疑不异，不纵不混，如一字三点，收罗之三目，称为大涅槃之秘密藏。啊，藏就是藏在其中。啊，三德常乐我净含在其中，不是见性的人见不到。那这三德秘藏在哪里呢？人人具足。啊，这是自性本具的德能。我们现在是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真的失掉，修正呢就不会显，不是真的。啊，实在说，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它就现前了。阿罗汉只放下见思烦恼。所以在三德里头，它只有局限的解脱德，得了一点小自在，般若跟法身完全没有，这是小乘。啊，大乘里面其性以下的菩萨，从初心到其心，那么八心到十心，法身般若也没有证得，那比阿罗汉高。阿罗汉只断见思，见思习气没断，尘沙尘沙习气也没断。啊，那我们晓得其性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八性呢见思烦恼习气断了，九性尘沙烦恼断了，十性尘沙习气断了，非常明显。啊，无明没破。十心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说相似即佛，他不是真佛。啊，破无明，见一分法身，这是真佛。啊，十地菩萨能放下起心动念，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啊，为什么？他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起心动念一放下了，就真的了，那就不是佛说的了，是你看到了，一切法的真相确实是如此。

这个境界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是十报土初住菩萨的境界，这叫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了。啊，分正位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啊，41个都叫分真即佛。这41位，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证到妙觉果位了，就到顶了，那是真佛，圆满佛。这个时候，十报土不见了，啊，常寂光土现前。以前分真即光不能够契入，这个时候才真正契入其光，契入即光，跟即光融成一片，也就是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片了。啊，这个里头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了，都没有。啊，融成一片光明。啊，这是佛家讲的究竟果位。啊，学佛最后就是说这个境界。证得什么？证得整个宇宙的全体。啊，四相跟法性，就是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啊，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入这个境界之后，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众生之感有心的，有无心的。啊，就是有念跟无念。啊，有念叫心。啊，心感。无念的叫明感。啊，如来来应，也有显应，也有明应。啊，显应现身说法，来帮助你，你看到了。啊，明应，我们讲暗中保佑。啊，真有他在，啊，帮助你，你自己不知道。

啊，后面所说的好比一字三点，这是梵文，梵文里面的音发音叫一，就是三点，三就行的三点。啊，又像呢，摩西首罗天王，他有三只眼睛。啊，另外一只是在眉毛上面，额头上，竖的，三只眼睛。啊，也就是说，这三德是一二三，三二一。神话不思议，神通变化啊，不可思议，叫妙德。下面呢叫妙吉祥，文殊菩萨德号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翻译，不同的翻译，语言中超越，语言中超是阿弥陀经圆中朝啊，优希大师的说，微妙三德同佛所证，故亦云妙吉祥啊。微妙三德就是前面讲的三德密藏啊，他证得了，放下起心动念就证得了啊，圆教初住证得，同佛所证，佛所证的是究竟，菩萨所证得的是跟究竟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啊，但是都真的，都起作用，所以叫妙吉祥。或业苦，有少分在，皆为吉祥。这是把吉祥啊标准说出来。什么叫吉祥？迷惑断了，迷惑是烦恼。业是造作啊，还造染尽善恶之业啊，染业是六道的，净业是四圣法界的，也就是出不了十法界。啊，苦，苦是果报，六道轮回是果报，四生法界也是果报。啊，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十法界，都不叫吉祥。超越十法界才叫吉祥。啊，超越六道轮回不算。达成这个标准呢，确实是高啊。畏惧究竟，善德圆满啊，圆章啊，章是彰显啊，故又号妙吉祥。实在我们通常把化身大士都称为妙吉祥，也就是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啊，或业苦，这三样永远离开了，
我们学佛，我们的法门是无比殊胜、巧妙的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祸业苦，不知不觉的没有了。如果这三样通通都放下了，都消失了，这在念佛功夫里面称为离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就生十宝庄严土。不必阿弥陀佛加持，自己功夫就达到了。

可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呢，不在此地。殊胜是惑业苦没断。这一句佛号啊，把它扶住了。惑业苦真的没断，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生方便土。只要一度

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的智慧神通道理等于十八陀的菩萨啊，叫阿惟越菩萨。这一桩事一切大乘经里头没说，只有净土三经。啊，所以净土念佛往生是一个不思议的微妙法门，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心里头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杂念太多，妄想太多，我们今天深深体会佛经上常常所说，常常说的可怜悯者啊，什么人可怜呢？妄念多，杂念多啊，一个有智慧有福德吉祥的人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只有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要把一切念头通通换成阿弥陀佛啊，以一念来对应一切妄念啊，把一切念头都变成阿弥陀佛就对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都是阿弥陀佛啊，用阿弥陀佛取代我们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叫真念佛人，这叫真回念啊，这样念佛功夫得力会很快啊，功夫成片，我相信一年就成功啊，真的一年半载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法喜充满了，往生有把握了啊，有把握的时候寿命没到不必提前啊，为什么？继续努力把你的功夫提升，在这个时间提升比极乐世界提升快容易啊，为什么？这世间烦恼多，业障多，你能够不受干扰，这一句佛号的功夫不断上升，可以提升到事业心，提升到利益心啊，所以不必功夫成片马上就走了啊，当然也是好事，不是并不是坏事啊，这就是我们知道在极乐世界提升没有这个地方提升的快但是提升是快呀，堕落也快啊，这个要知道啊，像盈科法师他就是怕堕落，他还有十年寿命不要了啊，如果能抵得住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十年会大幅度提升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文殊与菩萨种种智慧第一啊，他代表智慧

本为龙种尊王如来，这是世尊说出来了，他早就成佛了。他到这个世间来，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出现，是来帮助毗卢遮那佛，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为世尊表法。这四大菩萨，本地都早就成佛了。地藏菩萨表孝亲尊师，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宝藏就是孝顺，就是尊敬。孝顺用父母来代表，尊敬用老师来代表。要把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心，用在对一切众生，这才是文殊，才是地藏。文殊表智慧，能够做到地藏，观音是表慈悲，千手千眼，表的是眼到手到，看见人有苦难，就要伸出援手，不要等人家来求救，主动就去帮助别人，但是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慈悲，佛门有一个谚语说，叫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方便跟慈悲是菩萨应一切众生最妙的妙行妙德。为什么会下流？为什么会祸害？如果随顺感情，就出事情了，慈悲跟方便呢都出问题了，一定要有智慧。所以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践。真干就是把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那就叫普贤。他是表法的，表自心四大德，一界是四，四界是一。佛呢，这四个菩萨德行的圆满，这成佛了。所以佛门的这菩萨不能当神看待，那就完全迷了。
啊，你要懂得它表的是什么法，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用。啊，它不是神。啊，他也不是哪一个人。谁修这个法门？啊，修孝亲尊师，修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那就是地藏菩萨。啊，他在修地藏行。啊，慈悲济世。这个人在修观音心啊，真实理智，不动感情，这就是文殊；老实真干，那就是普贤。啊，这说明他早就成佛了啊！这是这一次来帮助。世尊帮助毗卢遮那佛的啊，现在拜访常习过成佛，过去成佛了，现在也成佛了，他的真身在拜访常习过，号宝吉如来啊，未来呢他还会实现成佛，号普见如来。啊，这时说他从体起用。他的体呢，体在常寂光。啊，用他能够现佛身。哪个地区跟他有缘，他到那个地方去度化众生。啊，常习过，好啊！这个地方的居民常常欢喜，没有忧虑。啊，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娑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苦。啊，烦恼业障。苦难很多啊！文殊菩萨在这些地方示现成佛啊，号宝吉，号普见，普见是智慧啊，名号能够看到。他在那个世间啊，以什么为教学宗旨啊？我们娑婆世界这尊佛叫释迦牟尼啊，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极尽的意思，从他的名号来看就晓得他所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娑婆世界众生，慈悲心少，没有慈悲心，所以名号上有慈悲，能人就是慈悲。啊，这个世界的人心不清净，所以名号上用极净。啊，极净是自己修行的标准，仁慈是对待众生的。要求啊，名号就是他此时此处教学的宗旨故知文殊大师乃过现位三世成佛者啊，过去现在未来他都会以佛身
在一个地区里面教化中有缘众生，今示现会中啊，他现在示现在释迦大会当中，大智独尊表此法门为大智方能显如啊，这在这一回，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回，啊，他也现身在其中，啊，代表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信净土，才能发愿求生净土。又妙得者，寥寥见佛性故。今临普贤位列上首，正表禅亲宝耳。啊，这也是妙得。啊，禅是成佛的进路，进跟禅比呢，比禅更进啊，所以禅是经路，进宗呢是经又进，进中的进路啊，比禅还要快，还进。进路里头的进路，这是净土啊！净土里头四种念佛，持名呢是最净的，所以持名称为净中净又净。啊，这进路里头又有进路，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啊，这是真的。我们要决定有信心往生净土，我们的时间足够啊，关键就在放下啊，世间事情是好是坏都别去管它，没事，为什么？全是假的啊，念念大般若经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管它干什么？啊，虚妄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就是老实念佛。啊，真中之真。决定无望文殊菩萨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是当来乘船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弥勒赐应慈氏啊，弥勒是梵语，慈悲的意思，是菩萨的姓，名阿逸多，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能胜，没有能超胜的啊，这你意思要懂。什么无能胜呢？慈悲无能胜。人要是慈悲的基础，一切法都不能超过你。啊，大慈大悲也，无比的殊胜呐，悲怜悯。众生，他做错事情，啊，慈

是给予他快乐，啊，就是帮助他离苦得乐。菩萨名号里头有这个意思。啊，具足在中国意思为慈无能生。

所以大臣非常着重修持。弥陀苏超云，这是讲弥勒菩萨，一在母胎中既有慈心，故以民族啊，弥勒是个族群，啊，他在母亲怀孕在胎里头就有慈悲心，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愿同慈号，即得慈心三昧。啊，这是过去久远界了。啊，弥勒亲近大慈如来，发愿学大慈如来。啊，愿意将来的成就跟大慈菩萨一样，像我们现在归心净土，一心亲近阿弥陀佛，希望我自己将来成佛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本经上有，啊，阿是王子50个人，真年轻人，他们听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听得非常欢喜，啊，心里面就这么想着，没说出来，希望自己将来做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有神通，他念头一动，佛就晓得，佛给他印证，将来他们的愿一定会满愿。啊，你看一动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念，阿赖耶识就结成种子。所以他得慈心三昧，三昧是禅定，心就定在慈悲上，这就叫慈悲三昧。他是什么心？他是慈悲心啊。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心啊？是阿弥陀佛的心啊，叫念佛三昧。啊，弥勒所得叫慈悲三昧，我们今天所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又习曾经为婆罗门，号一切智，于8000岁。修习慈心，啊，这是说弥勒菩萨过去世曾经做过婆罗门，啊，在做婆罗门的时候，他的号叫一切智，啊，生在这个时代不错，寿命8000岁。佛报大了啊！世尊告诉我们，人寿最少的10岁，

从10岁起呢，每一年加1岁，加到最长，人寿最长84000岁。这叫增加，100年加1岁，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从84000岁再减，一年减1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这从人寿命上来说的。那么人寿8000岁的时候，它是减节是增节，我们不知道。因为减节里头有8000岁，增节里头也有8000岁。但是总是不错，比我们现在好啊。我们现在人寿70岁。释迦牟尼佛在世，人寿100岁，释迦往生到现在3000年，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那么就是减3000岁。这个减30岁，所以现在70岁。那么70岁再减到10岁的时候，7000年。我听有人说，玛雅预言里面讲世界末日还有7000年。那是什么？7000年正好人寿10岁，减界减到底了。从那个时候起，每100岁又增加1岁，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那么这7000年减到10岁，再增节100年加1岁，要加到20岁，才过9000年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要到增节20岁，时间还长嘞。那么在增减界的交汇点，可能有灾难。但是不是世界末日。那么玛雅预言说这个月21号他们也是一个交汇点。是玛雅的年历，一个交汇点。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的交汇点，里头有正好增减节的这一点。我们这减到10岁，从10岁又加一岁增减节。所以世界会不会毁灭？有沉住海空。那还早了。我们这个小节还没完呢。在这个节里面有1000尊佛出世。下面一尊，第一个就是弥勒佛。弥勒佛往后去的时候，时间越来越短。佛一个一个接着出世。我们修学遇到这个法门，我们就有本事超越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了。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娑婆世界里面，不

受娑婆世界影响，也不受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影响，那边真的叫得大自在啊！啊，所以这是修习慈心啊，他已经养成慈悲的习惯，带着慈悲的习气。啊，有佛杀是佛，佛是，这是古佛。时间了很久远了，弥勒跟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佛杀佛。是弥勒跟释迦的老师啊，这久远之界之前，他们是同学啊。原本释迦这个弥勒应该早成佛，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后。啊，为什么会提前了呢？那释迦牟尼佛在弥勒之前就成佛了呢？就是割离王割截身体，释迦修菩萨行，通过这一关，真正慈悲呀！啊，被冤枉。凌迟处死啊，杀不是一下就把你杀掉啊，那身上肉一片一片割，这样把你割死啊，这个是刑法里头最重的刑法啊。郭立王是个暴君呢、啊，问他在修什么，在修忍辱波罗蜜。哦，忍，我看你能不能忍。啊，用这个手段。啊，割到最后，死的时候，啊，死之前，郭立王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怨恨。啊，而且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所以他忍辱度圆满了。啊，受这样的侮辱，啊，羞辱，这么重的刑罚，没有一点忏悔心，他提前成佛了。啊，释迦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乔成儒就是格里王。啊，真的第一个证阿罗汉，第一个得度。啊，所以弥勒跟释迦同发菩提心，常悉此定。啊，释迦这个意思里头就有慈。啊，释迦是仁慈啊。啊，这个世界众生没有慈悲心的，都是自私自利。啊，佛教人待人接物要大慈大悲，对待自己。要极尽啊，清净平等觉，用这个来对自己，用大慈悲去对别人。

这叫发菩提心。又四义经云，众生见者皆得慈心三昧，这是见弥勒菩萨啊，众心见到弥勒菩萨生欢喜心的，啊，能够知道弥勒菩萨表法的意思，啊，一下就觉悟了，真的觉悟了。出世待人觉悟啊，要忍辱，要慈悲。这就得慈心三昧了，心就定在清净慈悲上，又不以化解，发愿于刀兵皆中啊，拥护众生。刀兵皆是战争啊，战争的现象是非常残酷啊，在这个里头救度众生啊，那救度哪一类众生呢？有慈悲心的众生。为什么？有一念慈悲跟他就相应，跟他就有缘啊，完全没有慈悲心跟他就不相应。啊，战争当中杀人，起一念怜悯心，与菩萨就相应，啊，就会得菩萨的加持。是则慈龙即是啊，悲真后期啊，他的慈悲救度现前的众生，即使是现前的啊，悲真后期啊，以后遇到劫难，他的悲心永远念住，是至极至此啊，慈悲达到极处啊，超出凡小，凡夫六道凡夫比不上他，四圣法界也比不上他。啊，四圣是小乘，故无能胜。啊，没有能超过弥勒的。啊，谈到慈悲呀，无能超越弥勒菩萨。大士位居不处，他现在住在斗率天。诸佛如来在候补的位置上，通通住在斗率啊，欲界第四天啊，斗率内院啊，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内院弥勒菩萨在那边修行，外院是凡夫天众这个天佛报不小

啊，从他的寿命就能看得出来。啊，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一天是400年，寿命4000岁。啊，这底下有个卦符，相当于地球上576000万年。这么长的寿命，斗率天啊，所以他什么时候来下生呢？成佛了，576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降生在地球上，啊，示现成佛。啊，说现在就来了，没这个事情了，那是假话了。啊，佛教跟我们一法不一人，啊，服卵的、附身的，都说菩萨来了，假的，没这回事情。决定不能够受骗啊，所以一定要记住一法不一人啊，被附体的人、伏击的人、灵鬼附在他身上，说这个佛来了，那个神仙来了，啊，这些灵鬼有善的，希望借假借佛菩萨名义做一点好事，啊，修自己的善行。但是也有不善的，不善的来戏弄人、捉弄人，啊，让人发狂，让人远离正法。啊，将来都走到他一道去了，魔道啊，妖魔鬼怪呀，都入他那道去了。啊，这一桩事情，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常常告诉我。

所以决定不能相信，决定不能跟这些人往来，你往来受他的干扰，你的心就不清净了，这个损害就很大。所以大师位居不出，现在斗率内院，四千年后，这个四千年是斗率天的四千年。我们人间是无色奇异六千万年，下生持戒成佛，佛得殊胜，龙华三会，度生无量。他的发愿殊胜，每个人都欢喜他，释迦牟尼佛住世教学49年，讲经300余回，弥勒菩萨讲了只有3回。度生无量啊，比释迦牟尼佛殊胜啊。那么本经以上三大师为菩萨众生重重的上首，概印三大

是净土人生呐、啊。这三位菩萨普贤、文殊、弥勒，语言特别深啊。为什么呢？本经的后半部当机就是弥勒菩萨，前半部是阿难，后半部是弥勒。正好影响海会大众，同归净土啊。啊，这个还会莲池，还会也是可以指我们现前释迦牟尼佛演说《无量寿经》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听众人不少，前面表了2万多人啊，比丘众就2万多人。普贤行愿品种，普贤菩萨于十多林中发十大愿望。接着他说，世人临终时最后刹那，这个修普贤誓愿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啊，他在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啊，这就是人体。啊，坏了。啊，散坏了。我们讲失守。有味道了，产生变化了，一切亲属悉皆舍离，这亲属一个也帮不上忙啊！这个要知道，缘聚缘散，有缘的时候聚会在一起，有聚必定有散。啊，所以亲情要淡薄，不能太浓，浓烈的时候又麻烦啊，你会增加痛苦，甚至于不能往生善道啊，情执把你拖下来了，累赘你了。一切为师悉皆退师，这为师有权力的，有威德、有势力的，做大官的，啊，掌大权的，啊，一个单位里面做主管的，啊。这个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这都是权势啊，威势啊，这个时候统统失掉了，你带不去啊。下面辅相大臣，这讲如果是做皇上的、做皇帝的，他的宰相、他的大臣、他的功臣。这个皇宫啊，都城

象马车程，它的交通工具；珍宝佛藏，它的金银财宝；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一样带不去。啊，空手而来，也是空手而去。平常就要想破啊！我们还算不错啊，有一点福报啊。啊，这些福报的时候，通通不属于自己的。你走的时候就很自在了。为什么？没有放不下了。这些东西就怕你迷恋，你老是想着放不下，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珍惜这个珍宝佛藏，你所收藏的珍宝，万物都是你心爱的。啊，死的时候这个事情真麻烦。啊，你还贪念这些东西。啊，贪念的这个念头很重，放不下。啊，死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蚂蚁，变成蟑螂。哎，还在这个家里。哎，常常还在这些珍宝旁边。哎，舍不得了。啊，我住的六合院有一只猫。那个猫我相信是过去六合院的主人。啊，这个猫很奇怪，它认家不认人。但那是它的家，它很喜欢那个地方。啊，它睡觉喜欢躺在正当中椅子上。主人坐的位置它在那睡觉。它不到别去。啊，所以看到那种行迹，没有忘了这个家了，变成畜生道啊！啊，六合园，我这个是第五代了，上面四代啊，都是学佛的，没往生呢。啊，这个猫太明显了，啊，不知道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啊，不明显的投胎做蚂蚁，投胎做蟑螂，我们分不出来啊，啊，他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不走啊，所以什么都要舍，不能有丝毫贪念的。往生的时候才干净利落，一见到佛马上跟佛走了，还得想一想，佛就走了，佛不见了，那个机会就错过了，还有贪心啊，平时就要训练啊，现在就要训练，阿弥陀佛马上来了怎么办？立刻就走，什么都没有，啊，是没事，我这没事，什么都没有，这干净利落。啊，这一定在平常训练，平常就不然，你心多清净，啊，你才没有烦恼。才没有忧虑啊！啊，中国古人说，老年容易患得患失。啊，老年人亲情很重，

啊，对自己心爱的这些无啊，有很深的感情，流年不舍啊，收集这古董，看到这古玩，这有好几百年的，好几千年了。哎，他都想到这个，麻烦了。啊，我一生不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呢？居无定所，常常搬家。啊，所以绝不收藏这些东西。啊，什么纪念什么，我没这很麻烦。天天跟旅行一样，第一年纪换洗衣服就走了，啊，什么都不想。

啊，说如是一切呢，无福相随，为此愿王啊，不相舍利。你的修行功德会跟着你走，啊，礼敬的功德，称赞的功德，供养的功德，忏悔的功德，乃至于回向的功德，这个会跟着你走。啊，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啊，愿力牵引着你呀、啊。啊，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了。啊，这是修学普贤摄愿。啊，这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摄愿是化身菩萨修行，我们真做不到啊！我们没有普贤菩萨那么大的心量啊！啊，所以我们要从根下手啊，要扎根呐、啊，否则的话，这誓愿会落空啊！啊，要从敬业三福扎根。啊，从六合敬，三学六度入门。十大愿望帮助我们提升，啊，这三个阶段，稳稳当当，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说。啊，我即往生彼国矣，这个我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愿，十大愿望就圆满了。啊，这个圆满，当然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十大愿望才能圆满。啊，得不到佛力加持，凡夫做不到。

发愿经人，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胜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普贤的发愿文，文殊的发愿文，在华严经啊，四十华严第39卷有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是文殊普贤的成就在极乐世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如是两大事，发殊胜大愿，求生极乐，可劝一切菩萨了，见良心，文殊大智，入普贤大贤，普导众生，同归极乐。是故此经列为上首。啊，确实，如经所说，啊，我对于净土法门李老师很多次的劝我，啊，灿云法师劝我，我都没接受。啊，灿云法师教我读《弥陀经》三大部，莲池的疏钞，藕益的要解，优喜的圆中钞，啊，还要我把他的刻盘用表解画出来，啊，我都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啊，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表解画出来，能够看到章法结构非常完整，这好文章，你没有办法加一个字，加个字是累赘，可以删掉，你不能减少一个字，减少它文章就断了，做到是不增不减。这第一流的文章啊，啊，对佛经不能不佩服啊！从文章体系就能够看出思维啊，思维的严密。不是一个普通凡人能做得到的啊！但是佛的所有经典都可以用刻盘把它画出来啊，让我们对佛经呢产生信心啊，我们自己也开始学做刻盘，那在李老师的麾下，啊，我也做了一部比较长的刻盘，《未曾有因缘经》。

啊，这些资料搬家搬太多次了，都搬不见了。啊，学了这么多年，这真回头了，回头只一步。啊，专门以无量寿清净平等觉心。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每天读这部经，看这部经的注解，啊，看黄连老的注解，每天跟同修们分享这部经，啊，一向专念求生净土。别的念头没有了。

国内外所有一切活动我不参加了，我念佛要紧啊，除非这个事情关系太大啊，我去真能对他有帮助，我就去一趟。一般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那么他们列在上首，可以劝一切菩萨，一切菩萨没有不良心，文殊大智，没有不学习普贤大行。这两个菩萨真的是我们年轻人向往的、佩服的。我是看到这两个菩萨发心求生净土，真的触目惊心呢，这怎么回事情？真正在净土经教上下功夫，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定是非常殊胜，才会有这种现象。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深入之后才发现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无不是道归极乐的。显说的我们看到了，密说的有密意，文字上没有显说，意思有啊，你细心观察就晓得了。把那个经跟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一比较就出来了。知道佛的密意。下面次第弥勒者。后面又列入弥勒菩萨。大宝积经。法身之要会，弥勒问佛：若有众生发誓中心，随意一心专念向于阿弥陀佛，世人命中

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啊，这是《大宝积经》里头啊，弥勒菩萨问这么个问题：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那么随意心呢？转念回向于阿弥陀佛，世人民众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啊，下面是世尊，何等名为发十种？啊，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啊，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可见弥勒大师正是相赞世尊同弘净宗妙法也。啊，这是说明弥勒菩萨确确实实是帮助释迦牟尼佛一同来弘扬净土法门，来劝导大家真心发愿，一向转念啊，又本经中第32品下弥勒当机这部经总共48品啊，前面31品阿难当机，32品以后弥勒菩萨等级，我们净宗学会啊，早年在美国圣何西成立，这是接受黄念祖老居士的教诲。他告诉我，净宗学会的命名是夏莲居老居士说出来，但是在国内没有成立啊，只是提出这个名称没有建立，希望我在海外啊建立净宗学会，所以我在各处讲经，讲完之后就希望他们大家组成啊，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成立了30多个学会啊，我写了个缘起，里面呢提到修行的五个科目，不要太多，太多记不住，必须很简单，大家都能够背过啊，时时刻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想着，有没有

这才能管用。啊，长篇大论记不住没用处，收不到效果。啊，所以我们就定下五个科目。第一个精业三福，三条十一句，人都能记得。啊，第二个科目就是六合敬。啊，很容易记。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就三个字。第四个科目六度，第五个科目普贤十愿。啊，当时印海法师在洛杉矶，他请我在洛杉矶讲经，我住在他的道场，他看到我们五个科目，非常赞叹。这简要下面啊，容易记呀，真好修啊。这个里面最简单的是三学戒定慧啊，虽然很简单，意思非常深，叫深广无际。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呐！啊，一定要看重！啊，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对这一条很模糊，没在意。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如是。啊，喜欢大乘经教的理论，对真正修行疏忽了。啊，可是老师有善巧方便，张家老师。啊，每一次跟老师见面，我是一个星期一次，啊，星期天。向他老人家请教啊，通常他都会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我离开的时候，老人会送我到门口啊。那个时候我26岁，张家大师65岁，也是祖父辈的人啊，送到门口，轻轻地给我说一句话：“哎，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这个话总说了几十遍，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68岁。大师圆寂了，我跟他3年。啊，所以我在他火化炉旁边搭了个帐篷，我在那边住了3天，反省。我跟他老人家3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可这一想呢，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就浮出来了。啊，变数太多了，印象太深了。为什么他说这句话？真那么重要吗？啊，过去我们有个很错误的观念，认为戒律这是生活规范，古今不一样，中国跟外国也不相同。啊，佛经制定的戒律，完全是以印度地区为背景。
啊，我们学佛绝对不能叫我们去做印度人，还做古印度人，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有一些歪道理。啊，老师在世，他不给我辩论了。啊，他就临走嘱咐这一句话：“戒律很重要，怎么重要自己去想去。”啊，认真去思维。哎，想通了。那是佛法了，不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有变化了。啊，所以法律要常常修订呢，连宪法都要修订呢。啊，社会状况不一样了。那佛法不相同啊，佛法是出世法了。出世法，它是真常。不能改变，改变你就出不去了。我想通这个道理，才认真看戒律的书，以前不看了。啊，才真正体会到经典里面所说的，这是根本。啊，戒是无上菩提。长养一切诸善根，事出世间善法，都从戒律里头生出来的。啊，那么佛家的戒，根本戒是四大戒：杀盗淫妄。啊，五戒里头加了一个酒。啊，酒为什么变成这么重要的戒呢？酒醉乱性，犯前面的四种戒。啊，所以酒本身没有问题，喝醉了问题出来了。所以，其他四种戒是性罪。啊，你犯了，不管受不受戒都有罪。啊，酒叫遮戒，是预防的，本身没有罪。受了五戒那就有罪，不受五戒没有罪。啊，所以才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随着时间越长，年岁越大，越知道这个重要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修行人最后得不到结果？啊，全出在这个问题上。啊，多少年轻人发心都是好的，啊，到最后因为疏忽戒律都没成就。啊，真正用功的变成学者，啊，能讲经，有著作，与明心见性没关系，与念佛功夫没关系，啊，走的时候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啊，我们客观的看法，深山三山道的不多，堕三卧道的机会特别大。才发现这个重要啊！啊，最近这十几年来，因为常常看到修行人的

啊，变质了。啊，这些什么？这是戒律的根没了好。啊，戒律的根是孝真。那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用孝真经了。啊，而是用儒跟道来代替。啊，代替是没有问题，我们看到成果。啊，这1300年来，成果卓著，证明用儒跟道可以代替孝真。但是今天没人学孝真，也没有人去学儒跟道，落空了。啊，一进门就是大臣，没有基础，他辩解、退转，啊，走向邪道都是正常现象。啊，如果是保持的时候，那是不是普通人？啊，走向这个是普通人，应该的。所以我们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一定要把它补起补足，不补足就保不住啊，念讲背都不行，一定要落实啊，字字句句要做到才能产生效果。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啊，3-4个月成绩卓著，没有别的，就是要求每个老师每一句都要做到啊。《弟子规》文字不多，1080个字，里面说113桩事情，这113桩事情基本的行啊。一定要做到，我们教学才能成功。啊，很难得，这37位老师，2个月就做到了。啊，我们很受感动啊！啊，2个月做到了，通知我，我是给他4个月，2个月做到了。这底下一步怎么走？下乡入户，做出来给人看。啊，到农民家里，看到老年人是自己的父母。我现在回到家里来了，我要怎样孝敬父母？要怎样照顾这个家？啊，地不干净扫地，桌子不干净抹桌子。啊，让这个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啊，老人看到欢喜。啊，给老人闲话家常，给他捶捶背。啊，帮助他舒畅筋骨。这个要做啊，要表演呐。啊，表演了2-3个星期，这小镇感动了。啊，一传十，十传百。哦，这批老师真不简单。啊，真正在这里做孝子贤孙。啊，3个星期之后，向大众宣布，中心开课，自然就来了。

0: 愿意来学习了，自己形成一个风气，就不干不行呐。光念光讲，这是宣传。真正能感人的时候，是要做出来给人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

0: 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羞耻，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

0: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 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十二岁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个。
4: 那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回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 慈悲形象，

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

0: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

0: 前师
1: 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给我上来高兴的，当时咱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你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上，当时我给金凤法师将军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听杨氏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住山。
5: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

0: 去了自己家的陪客，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普贤宴会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时，见到黑县师的招聘，并得知黑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妙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东人真是
2: 表法丢了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爷爷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弥勒、
2: 阿弥陀、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主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往生前

0: 和弟子的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丹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和尚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钱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 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
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穷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见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

佛是十方众生，共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

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念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米，明记众恶难，谢谢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

之中。法师弘誓愿意，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难离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
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

好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醒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

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

举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息。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